0: 有我头啊是。咱普通来看电视啊，无啥，拢是看头前尔。
1: 啊，只有前面。
0: 啊，毋是住伫台北，所以我毋知影总统有先做安尼。哇，啊、
1: 后来做成不但是立体哦，后面的。
0: 公爱机关的
1: 老东家啊
0: 啊啊啊！过、啊啊、来我就愈来愈有兴趣啊，然后政治跟他较无同款，我就想爱做，啊，就做这個。
1: 哇，所以越做越多呢。
0: 做这个我啊，这间嘛是扣的，嘿，我这间做了嘛是吧？这间就是市政府间啊，迄间。
1: 这是台中市艺所，嗯，嘿，
0: 市艺所，这尾下才做这间，我才做这间起来。啊，我才想讲，我囡仔的时读册嘛，定爱对这过，有迄个印象。嗯，啊，后来看到敢若讲台中。政治哈，嗯，啊，就想爱做啊，啊有，佮有这个图，我转来做这个图，这间底下展览，我还底下展
1: 览。对，这次的展览里也有台中市艺所哈，你就快就图，你就想要把它做出来就对了，哈。
0: 啊，这就是就要做做，我带阮孙仔去啊，伊底下佚佗啊，我那是，我就去得一张哩嘛。所以，他都拢是照相机，
1: 对，
0: 再搁摄起来，还是安尼，一个一个看，
1: 一张一张照片，然后照着做。
0: 对啊，啊搁这是我家己，我在个人的想法，嗯，安怎对安怎算起的，你知道？嗯，就是讲吼，嗯，建筑吼，像这伊这建筑的高低。嗯，我就是对一个人的高低算起
1: 哦，用人来做一个比例尺。
0: 普通咱啊，一个人徛咧，甲这厝顶那是，咱这住家是两百，啊，所以就是六尺落去算，嗯，六尺我拢来算到一公分，嗯，所以说150分之一，我就是对一个人的比例全咧算起的。
1: 哦，嗯，
0: 啊，所以我的比例是我家己想的。
1: 哇，所以是自己去设计，嗯，
0: 一公分我就甲算作5尺落去算，嗯，这就是150分之一，嗯，这150分之一就是我一个人我就甲算作一公分，啊，一公分，
1: 啊，乘以
0: 啊，这吼，你看。你若像我这车头吼，甲高低吼，差都是300。
1: 哦，
0: 无论搭一建筑，我都是爱有这个
1: 比例，
0: 嘿，爱有比例算起来，你才做会起来。
1: 哇！
0: 啊，计量车嘛才一公分，差一丝仔啦。啊，因为这大项的，嗯，大细项的物件吼，嗯，六尺嘛甲算一公分啦。啊，做这算讲，阮年岁较济吼，细汉的时拢较捌去参政亲情啊啥的厝，嗯，所以较有迄个印象。
1: 印象。
0: 这参政的厝是我家己想的啊，钱，嗯，家己想的啊，
1: 差不多做完过时间。
0: 开始咧做的时吼，开始咧做就是，那坐咧做一点点，啊，就加吃一点点。他来去煮饭，还是去做别项，吼，都要啊，搁来做10分钟嘛，该到尾也算到尾也歪啊，无迄加算的。嗯，你若你真啊180，搁过啊，我就无安尼算啊。搁反正这间当时做，就下当时做，
1: 差不多做180个小时，150个小时，这样有做记录。
0: 他才开始咧做，开始咧做啊，那你讲做偌久？我唔是讲规日拢坐伫遐做啊，
1: 对啦对啦，
0: 所以我若坐咧做，差不多做半点钟还是一点钟，啊，我就坐在边啊写咧，啊，做较好的时合计起来拢总几点钟。啊，第一次的做的木条做的日本这间呢，
1: 日本的这一栋做了180个小时呢。
0: 啊，我这比例拢有确定啦。嗯，要哈，
1: 自己有做笔记，
0: 60分之一。就一公分就两尺啦，啊，若90分注意一公分3尺啦，就是家己安尼落去。
1: 你是安怎有这個观念，讲爱安尼有一个比例是安怎定的啦？你家己想的哦、喔。
0: 这我家己想啊，无人个，我家己想的嘛。
1: 啊，自己想的哎、欸，
0: 哇！那我这不是改好了。我头脑做好诶，嗯，你即摆电视遐多吼，嗯，即个出来我就知影即个啥物人啊。
1: 哇，这个脑筋好很重要哦。
0: 我即摆看电视吼，
1: 还有一个艺人的本子、
0: 我老家里家家人我拢办哩。
1: 哇！我拍摄甲你问哦，阿妈，你几年厝的哈？
0: 我二五年厝的。
1: 二五年厝哦，所以已经九十一岁
0: 了。我是读国小一年级的时，就是读这间，
1: 这间是什么名啊？今嘛？
0: 现在台中州厅。
1: 台中州厅。哦，台中市政府。
0: 我一年级。台中市政府日本时代是一个国小，我读个月读一年级尔，
1: 一
0: 年来战争，
1: 战争了，
0: 哈，日本时代就是台湾日查某的尔。
1: OK，
0: 那人咧战争啊，
1: 已经在打仗了，
0: 那边去都拢爱大较大个老做孙孙吼，带同齐都会使去上课，较早拢安尼。
1: OK，
0: 迄阵啊，伊个时代，我感觉，若照伊个战争八年吼，我两岁时就咧战争啊。我查囡仔个时，我阿妈担灶卡做一寡菜包，较早无肉。我迄阵啊五六岁，我就会甲赶去车头边，因为我住伫车头对面。所以我所知啊寡。两岁遐我唔捌啦，但是五岁外遐我就知影讲拢咧战争啊，到我读一年级嘛咧战争。
1: 听阿嬷的故事觉得非常的精彩，我们先休息一下，先聊到这边，待会呢回来再继续跟黄丽琴阿嬷聊。

0: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在台中的黄丽琴阿嬷，她的展览呢现在正在台中的中友百货展出，微缩建筑真的很了不起哦。刚在第一段呢，阿嬷已经跟我们大致介绍了一下她的创作的源头，一开始其实就是看到一些别人留下来的一些材料啊，纸张啊，小木材啊，他就开始呢把它做成一些简单的模型，越做越大。所以阿嬷你就后来越做越多，愈做愈大间哈。
1: 我做侪摕去伫遐，怎么伫遐中药咧？有足侪呢。
0: 对，
1: 头一届就是做遐木条，做遐日本的迄、那个。82年开始做的啦，啊，在四合院，什么摕伫个展览，啊，火车站，吼，啊，搁日本的一个啊，做来什么花啊，啊吼，别墅总统府模型全景的，啊，总统府的模型前排，啊，台中火车站的前车站，啊，公寓、客厅、餐厅这，吼。啊，台中市政府嘛有啊，怎么提底下的展览？三合院嘛是啦，嘛伫咧啦。台中中山公园拆掉呀，我若有诶，不坑无。
0: 谁那爱拆掉哈？无
1: 啊，无位通摆，我都爱拆掉。
0: 啊，太多了。
1: 啊，个集集火车站我嘛甲拆掉去啊。啊，三楼半诶别墅我嘛甲拆掉啦。啊，日本料理娃娃就是家啦，啊，家日本料理，
0: 哇，真的是在阿嬷家看到好多精彩的作品啊、哦！
1: 啊，这日本料理，啊，一间阳台，啊，这间叫水果店，嗯，啊，一间啊做。南北货
0: 啊，南北货
1: 啊，到底哪间啊？老家就是南北货。我甲看一间地方来出一间起来。
0: 哇，这个南北货里面，
1: 南北货
0: 里面卖的那些东西，
1: 南北货，迄啰鸭卵啦，啥物罐头啥，
0: 对，里面卖的东西好细哦。嗯，
1: 来做啊，是啊，迄间就是水果店，这水果拢我做。
0: 对呀、啊，还有做些小水果哎，做这个各式各样的水果，胡萝卜了，
1: 还有什么？
0: 啊，好像哦，啊，柿子吗？啊，金瓜，
1: 嗯，哇，
0: 这都是
1: 我某翻的，耶，小爱，阿好，你看这蛋糕好好吃。
0: 哎呦，这甜点店好可爱哦，好多个。各种蛋糕呢，
1: 是迄间蛋糕店的蛋糕，
0: 马德琳，嗯，
1: 就是我那用纸黏土做的，
0: 哦，纸黏土，所以，
1: 纸黏土我就看去找，
0: 所以你要去学纸黏土哦，
1: 啊，看去找迄书店，我买这材料哦，书店有诶去遐买，遐遐买，我头都爱去直接找啊，伊也做迄三明治。
0: 哇，真的！
1: 作为台中，嗯，台中三庄对面行啊，就去迄间嘛咧，伊拢全卖遐学生啊的迄材料，嗯，啊，搁学啊去啊做迄太平路来，搁过来太平路迄条路，卖迄人，迄人就是
0: 小人，
1: 是遐遐物件拢伫遐展览啦，哦哦哦，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的。样子可以讲苦咧，还是坐咧，还是讲咧创啥，唔是干那人徛咧呐？
0: 哎，这感觉很，这感觉很像是立体的，台中市的清明上河图的感觉哈，因为有很多历史建筑，透过阿嬷的手把它保留下来，然后历史的人物啊也把它留下来。
1: 这就是当我做，我老做那种啥个，啊最近。做一间，这五月去做
0: 别墅洋房，
1: 就迄间，反做别墅二楼的迄间，面顶头仔门遐，哦，迄间的这间，我若有做就写嘞，有做就写嘞啦。哎，这间就是，伊阿妈遐高，我来甲捡来做这间。
0: 啊，这个狗里巴的这个巧克力的盒子，把它打开来以后呢，哇，哎，他把这个巧克力盒做成三层楼，哇，实在太棒！阿嬷，你今年已经91岁了，你也把酒干，你也手干，看你灵巧呢，还可以做哎，哇！阿嬷正在展示她做过的东西的相片哦，
1: 做过的哈，要做，
0: 好棒哦！我们广播节目啊，没有办法呈现那个影像啊，有机会呢，大家就来中友百货来看，8月31号之前，阿嬷的作品都在这里展览哈。广播呢，没有办法呈现阿嬷作品的精彩，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看
1: 哈。我做过。物件
0: 哦，托斯卡尼，
1: 这有的无拆掉，还搁摆伫遐，吼，这刀卡，这迄个，这蛋糕，这拢我做。我讲我开始做遐。
0: 所以阿嬷有好多参考书哎，有这种做娃娃的参考书，
1: 好啊，有这册娃娃册。看在做
0: 的哇，所以有自己无师自通的，然后也有
1: 来做
0: 看书，
1: 来做诶，台中火车站诶，都找无带来，即我家己做，
0: 你自己
1: 这有诶，就是吼，像这那是这拢你看，这公园我嘛拆掉呀，
0: 22年开始诶，
1: 然后做出来，要买铁，
0: 起码已经
1: 一次我就是安尼啊。有这我
0: 30几张
1: 看这册，看了有兴趣，所以就是做这落去做参考的，这就安尼来客厅。我写小说讲我有一本，家己做较趣味啦。
0: 对，自己做比较有趣。
1: 我就是头啊，就是拢去街公街买遐吼。伊遐做树个物件拢有做安尼，对安尼做起，我全咧才开始才全咧做还比做建筑物比较大汉个就对啦。
0: 对，较大。
1: 你做这看了，都做啊，到尾也无啥，才爱做厝。开始就是对台中火车站做起，台中火车站做起来看袂歹，搁回就是。他说：“总统府内外爱了姐姐做弟弟。”
0: 哇！我们今天现场呢，除了黄丽琴阿嬷呢，还有阿嬷的儿子哈。看到妈妈这么会做，整个家都是妈妈的作品，儿子觉得怎么样？
2: 很佩服他，然后活到老学到老，是榜样。
0: 妈妈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可是哈。慧仙有一个好奇的地方，因为刚刚阿嬷给我看，她还有继续在做，现在还在做。但是阿嬷现在已经91岁了，她的手跟眼睛，因为我们知道做这个手做的东西，其实是蛮需要眼力跟手的精细度的哈。所以阿嬷现在她是手跟这个眼睛的协调等等都还很厉害哦。
2: 都蛮厉害，而且她喜欢手写笔记。
0: 对，我看到他做的事情都有记录下来，这一点不容易耶。就一个东西什么时候开始做的，然后做了多久，
2: 就是有达到手脑并用，
0: 所以手脑并用，脑子也在用，就 对。没有他就算不记哦，也有用脑，因为你看他那个比例尺，然后他那个外形，都是要用脑子去思考的啦。
2: 因为那个有输出这件事情就是手
0: 啊，对，所以手把它做出来，
2: 所以头脑的东西有转化到。手这件事情，
0: 对，
2: 可以更活化你那个控，就是你的，比如说小肌肉的控制、
0: 小肌肉啦，对，不是只是存在脑子里面，而是实际把它做出来。
2: 对，
0: 现在还在做这一点，真的是让我蛮惊讶的哈，因为呢，慧仙也是很爱手做的人哦。

0: 李新义老师讲，我读拢是读长青学会啦。
1: 哦，长青
0: 学会拢老伙仔啦。嗯，足侪老伙仔拢，他一班他三十个啦。啊，我是认真
1: 认真在学的。
0: 啊，我读十年。
1: 哇，读了十年的英文哇！
0: 到九十年读到一百年，所以我拢在读二十级。我二十级，啊！我开始读的时候，我就读基础啊，吼，基础班，基础班初级、中级、初级、中级、高级、观光，爱读这五个。
1: 哇，啊、读到高级耶，啊、还有观光英语。
0: 上学期的就是二月甲六月，嗯，下学期的时候是八月甲十二月。伊唔是逐日的啦，
1: 哦、我知我知，
0: 拢两工啦。拜四，我
1: 刚刚一个礼拜两次上课啦。
0: 拜二甲拜四的，伊只那我都，因就老外讲咯，我拢啊去运动了，啊，就输在对遐去。一届我的车，我只一届碰见五千块无咯，迄书包，我迄书包，哎、欸，我里面又交个出来吼。有人看到讲我的书包在落个，我倒我遐扛哩，啊，我入去又夹夹物件出，啊，徛哩就转来，转来，哎，啊，我的书包哎，奈找无，啊，就是目碰见迄五千块，伊我也转来，伊甲我倒伊来，两个人啊，我的书包甲我摕来，这五千块摕，啊，我迄个书包再搁摕去遐啊，做文心路遐有一间迄落吼。有一个公寓，我去共落有一台奥多麦，迄台奥多麦捡到迄，看到我的住址个话吼，伊知啊，到尾啊，搁在管理员，结果哦，足啰嗦，甲摕迄五千块，我迄书包找足久个哩啊，我入去又叫搁出来，我毋知影书包就去互摕去啊，啊，倒来找无书包，才找无书包，较快一个打电话讲。哎、欸，你什么名哟？你的书包在遮。哦，我怎啊较紧的，我叫小龙仔塞，甲伊塞车，啊去文心路遐一个做公务，啊公务转的吼，伊管理员过来做，有一个人讲这书包你的，啊结果钱无，遐找遐资料摕去影印好啊呢。
1: 哇，
0: 这
1: 好心疼哦。
0: 我今日读册都含遐册。含遐钱嘛无去，我婆婆妈妈话我家己读个呢，我无教着呢。我读日幼儿园一千五岁个，我一年级日本时代，一年级、二年级拢咧战争，啊三年级啊拢停学，啊四年，等咧开学个时就读日幼儿园一千五岁，无读婆婆妈妈，啊再读四年、三年、四年。我三年的是台湾公学，我全咧尾啊，我到尾啊就是拢伫咧跳舞安尼熟悉，啊才有兴趣看，就是阮咧跳舞的迄同因讲因咧读册，这啊做
1: 长
0: 青会啊，我才对因去读的，阮才对因去迄啊做迄个惠文路遐去读
1: 国标舞啊，你去跳国标舞，
2: 你要跳规章舞。
0: 我做文武都会晓，
1: 哇，
0: 查甫嘛都会晓，
1: 所以是文武双全呢。
0: 我查甫嘛晓嘞，我做查甫嘞，我做查甫敢穿嘞。
1: 跳舞的时候认识的人，
0: 我上那进来啊，无啥会晓跳，啊，我都拢敢看敢跳。
1: 跳舞的时候认识
0: 的，他跳舞，啊，我就是吼，有读这英语，就是我迄阵啊，伫咧跳舞的同事，因规个啊拢讲跳煞要去。要去读啥？啊，我缀因去，啊，全在缀，全在落去读。啊，伫遐读吼，伫惠文路遐，啊，读个时吼，啊，读遐做自然发音。这自然发音呢，这李明明教啊，伊若咧教写伫黑板啊，抄抄就甲抄。
1: 老师，
0: 搁个迄个，
1: 老师一定应该很爱看你的笔记吧？笔记好好整齐哦。
0: 李新立破病，叫一个大

0: 台的老师，迄、那个台的老师来问，伊来台的是阮迄一间三十人，啊，伊就咧迄、那个老师，迄、那个老师咧问讲，啊，恁是拢读啥？我讲，你出去就教阮坐啊，啊讲叫我做伊看，这本甲我摕去，伊看怎啊照啊，怎啊用我这本来做教材，伊来才讲教。来印三十本，讲一本，所以伊呢就是老我写。
1: 所以阿嬷，你的笔记本变成老师的教材，因为实在写得太完整又太整齐了，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教材，而且就是可以给其他的同学看，说你看黄丽琴阿嬷，她可以把笔记记成这样，是一个很好大家可以学习的一个典范呢。
0: 伊我。去参加这读英语，唔是像伊拢是去佚佗啊，我就有想要学才去啦。我一个读久，我拢吼，只每届读，我就教这个老师，大学啊就怎，就是拢重复一直读。佮有一个，唔知迄个李新义老师身体无恙无来，叫迄个台的老师来，我迄本来带。我等下我看写，伊甲批，我嘛袂记了。我写一篇文啊吼，迄老师摕当去改，啊摕去改啊，迄老师就大家全班讲我的代志。啊，即马老师若教写一个字啊起来念，啊即马来到遮，我要起来讲，啊你唔免啦，你摕遐。啊，迄老师讲，你摕遐。
1: 啊，这个是学英文呢，学到把笔记变成教材啊，
0: 好玩的啦！我想讲哈，咱无读到迄人即卖时代演技遐尼啊流行，咱嘛袂爱读，上无 A B C 会晓啊，上无 A B C 看有啊，我诶。想个大汉都真爱学啦，
1: 真爱，非常爱学习的。
0: 我想讲哈。无读到，有哪学就爱学啊！我爸爸妈妈嘛拢我家己学呀。我一本国语字典，我也找这字我。我即马来找一个字嘛，就拢往这落去找。
1: 用手机，现在用手机搜寻，所以阿嬷现在在示范用手机搜寻。用手
0: 机。我即马找字啊！我拢这是我家己想的啦。这哈，我拢用这个人的这个空白，这无啊啦，这考迄张都字考啦哈，这哈，这可比讲要字一字啊哈，台科科啊等哈，
1: 所以阿嬷是会波波摸佛的，
0: 我就是用安尼字啊，用音啊，即马有诶音嘛伊迄落哈，我都随字典。我家己自习啦，家己用安尼学起来。
1: 好，阿嬷不管学什么呢，真的都是认真在学哈。学英文呢，就是学到他的笔记变成教材哈。那我们休息会呢，回来呢再请黄丽琴阿嬷来谈他的学习人生，真的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乐趣。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 Go Radio 宜兰罗东电台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慧仙呢特别到台中黄丽琴阿嬷的家呢来访问她，因为她真的是一个学习达人，也是一个手作达人。她的微缩建筑的展览呢现在正在中友百货展出，展到8月31号哦，大家一定要来看啊，到台中的时候来中友百货来欣赏她的建筑作品。我们在刚访谈中也发现呢，阿嬷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他学英文呢就把自己的笔记变成了老师的教材，学 Bopomofodata 呢，因为他是民国25年生的嘛，所以其实一开始是受日本教育，当然就没有机会学到 Bopomofo， 但是后来呢他知道生活上工作上需要，他就去学英文呢，就是因为说大家现在都很流行嘛，所以我也要学，还去上国标舞的课，他说他什么舞都会跳。所以阿嬷，我很好奇耶，你一天的时间是怎么过的啊？
2: 我的时间了，
1: 哎，丢啦，
2: 我自细汉咧上班就习惯了，所以唔捌过困到八点，就是拢六点外精神的。
1: 哇，
2: 对，十几岁啊开始，因为我是上班族的，
1: 退休以后也是这样。
2: 我唔捌过困到。足晚，我伫台中演艺场上班，较早是拢六点半到六点半，十二小时的，所以六点半上班，我拢差不多爱五点到就爱起来，食饱搁咧用行的。我规定你再无交通车，伫台中国小用行路行入去个台中演艺场。我讲的是40年十二月二日入去，入去的钱吼。我是阮阿嬷的朋友介绍，阮哥哥头阿嘛是伫中学毕业来时，无头路，拢教我咧卖零件，嘛捌教我卖零件。啊，佫头阿十四有我打零件吼，伫第二次啊打来个车头卖，我16岁才入去台中演艺场，较早是包装是手工的，毋是真正机器化。做工的就是一包粉咯，爱经过它分期啊，内包、外包、封条，啊，搁装大包。啊，即马无同啊，即马过去一分钟做360包，
1: 机器不一样。
2: 以前开始20斤的粉要包做一包迄个内包，迄100包的内包，炒。包40分，100包哦。即个头前面也是内包、内包，搁过就是外包，搁过就是封条。啊，我迄内底的每一项都捌做，所以内底有一个外省大陆的外省，伊讲：阿甲你会使去分台中，我会使去开台中分厂啊。伊讲我包做包做好我，我都拿10天的，都我拢只去替伊做。每部分我都会晓做啦，内包拢是铁啊肉呢，啊20斤面啊包内包，100包内包，包内包就是内包，啊再包了再后壁再搁换做外包就是包安尼外包迄、那个，啊料再搁换封条，啊再搁迄落，所以
1: 阿嬷你退休之后每天时间安排是怎么样？
2: 我暗时拢差9:30左右就睏啦。我唔捌暗睏，啊我早时吼，我差不多正常啊，差不多6:30起来。有6点精神。啊我差不多吼，6:30开始我的工课。
1: 6:30，什么工课？你即摆有什么工课？
2: 我6:30起来吼， 要爱知若要食糜，先电锅先沾暗的饭先创落去用，用好，啊用好落来，我就换衫洗面洗了，啊我就出来外口压花。我压花这是吼，要做运动的，人爱一定爱运动。
1: 什么款的运动啊？
2: 就是这种吼啊做运动
1: 的，
2: 嘿，每恁大家唔好讲，干那困起来就拢无做啥，所以我就是起来压花，吼啊扫裤脚，这是大家爱有这工课，这才正常啦。
1: 对对。唔
2: 好讲安尼啊，啊所以我即摆吼早时啊六点五我起来压花啦，啥啥，啊开始就看报纸看了啊就出早顿。
1: 你早顿是家己做的哦？
2: 早顿吼。
1: 嘿，你家己做的还是买的？
2: 我唔捌买，我嘛唔捌去外口买早餐。我早餐我拢是暗时有些饭煮较济，有爱煮较济吼，啊留咧饭吼，啊早时吼，早时饭啊再搁透一寡水落去滚糜食。啊，若是无食饭，就是食空快牛奶安尼。早餐差七点左右做食了。啊，过来就九点半，九点半就食点心。我一日爱即马食五盖。
1: 点心是啥？点心有啥？
2: 咖啡。
1: 哦，咖啡。
2: 咖啡啊，配饭，有时配饼。啊，有时啊，若有九点即个就是安尼啦。啊，九点过来十一点半就是煮面。
1: 哦，煮面。你家己煮哦？吼，你家己煮诶。
2: 啊，就暗时闹迄肉汤啦，是讲菜迄落，吼啊，甲透水落，啊煮啥物，煮咧，啊就哪看电视哪迄落，就中昼即顿。啊，即摆两点食吼，啊我一点就要起来看连续剧啊啦。啊一点起来看连续剧的时，顺便整理粪扫，整理粪扫。啊，即摆吼两一日食五盖啦。啊，两点钟吼，我就算讲若有迄饮料，也是讲有啥物个，反正食五盖，啊，再过来就六点多就食，六点食看电视安尼。
1: 哈，这样子他哪有时间做他的那些建筑的东西？
2: 啊，我系啊，我一间话讲来听，啊，我吼，即摆中昼时我就看连续剧，拢看迄落，看到三点开始就是。就是我咧做迄代志，啊无就是拍电脑，
1: 打电脑的什么？
2: 三点，啊电脑就耍迄落麻将啊，麻将啊，
1: 打电脑游戏啊，打电脑的游戏，
2: 扑克牌啊，系啊，电脑我啦嘿，三点外遐就是耍这，耍到头四点外，啊四头四点半就收山。啊，开始，我的时间拢一定安尼排安尼，
1: 非常规律哈。
2: 我才四点半哈，四点半我就开始洗面，用暗要食，用暗要食，啊就洗面，啊六点我就要搁看连续剧啊。
1: 我问一下这个丽琴阿嬷的儿子哈，胡先生胡卫龙哈，阿嬷都自己做三餐呢，你们没有来做给他吃哦。
3: 他有一天突然说他不想做了，叫我们自己吃。因为他现在买菜不能买那么多，那有时候会陪着他，但是他坚持要自己出门这样。
1: 哦，要自己出门做哈，所以有的时候让我们的长辈做多一点事情，其实才是孝顺哎，对不对？什么时阵买菜哈？
2: 较早也过好好的时，今麦较无咧跳，今麦较早我拢去跳舞的时间，我逐早拢卡了，我拢五六点就起来。
1: 他有画一个他的那个行程图哦，
2: 这太需要啦。
1: 对，
2: 我假画一个，我太需要，我甲写起。我有时在咧叫你买，你哪会知啊？我写一张，对啊，我太需要图了，甲写起。到位咧，搭一个咧袂写，搭一个咧袂写。我只伫遐，我想啊，想要介绍就买，也是要共讲要买啥。我菜市啊，平面拢写起，到位咧袂啥买啥。哎，你唔知怎，要讲的，要讲的要讲的，所以 你才知道我爱吃的。哦，我写偌济，我几落本，足济项的，才讲这。
1: 所以阿嬷是一个
2: 我有
1: 记录很清楚的人。
2: 兴趣就是小块物件，就是爱写。你若要搁看，我摕一本我去佚佗的。
1: 所以阿嬷是一个喜欢做笔记的人呢。
4: 对。
1: 哦，这个真的很值得学习耶。而且我发现阿嬷有一个好习惯哦，走到哪里呢，灯开到哪里，然后离开那个房间呢，灯就关掉了，真的很节省哦。因为今天来阿嬷家访问，我在好几个房间里面穿梭来去，阿嬷把她的这个压箱宝哈，每个房间的东西拿出来给慧仙看哈，哇，她离开房间一定就把灯关掉了，真的是很节省。那阿嬷的笔记也都是做的超级整齐哈，很多事情呢都记得详详细细的哈。包含菜市场的每一个摊位的位置，他都把它画下来记下来哈。那有的时候要拜托人家帮他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就直接把图给他看，说你到这家来买哈。哦，真的是一个生活井井有条的一位长辈啊，东西都记得好清楚哦。然后他的旅游笔记呢也是记得很清楚哦，就是去哪边玩，什么时候去的，笔记很多。所以各式各样的笔记耶。
2: 我对79年，他只该去卡拉 OK 唱歌跳舞。
1: 然后啊，然后有谁参加？
2: 哇，都有下来的嘛。
1: 哇，卡拉 OK 班的每一次都记录
2: 哎。我带一个，我甲朋友，这种我做拢，我拢无漏到伊啊。
1: 真的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2: 这最近阮头家身体无恙，还阁过，我家都唔捌去。这拢我呢，拢我去卡拉 OK， 我家一个，我家一个嘛，甲家一个，你看。
1: 你家己一个人去卡拉 OK 哦，还可以去加班。
2: 我跳舞我嘛家一个啊。
1: 哦，真的、哦，自己一个人也会去跳舞哦，哇！所以可以跟很多人一起，也可以自己一个人。
2: 我再讲给你听，无要紧啦，我无做歹代志啦。我较早来早去买菜的时哦，我菜去公路遐一间油饺。哦、我去咧吃个遐，我就伫咧建华跳舞。我伫咧建华跳舞，我家一个哦，我家一个，但是我来去看人跳，看跳迄小弟讲，伊讲在你要甲在跳，我好啊。啊，迄位拢教授退休的咧，啊，伊原来去遐佚佗的。啊，伊讲你甲在跳好啊，甲跳我就甲伊开讲。我无做歹代志，但是伊去教，迄种老师为老伙仔退休啊，我来会拢去遐看人跳舞，啊我跳了都无，我过了我都无搁再介熟悉啊，就是我爱耍就是安尼啊。
1: 我们很多的老人家没有办法像阿嬷这样，为什么他可以这样？阿嬷，我有一个问题要甲你问哈，就是讲。啊，好奇心呐！像你讲，这是天生的吗？
2: 在我嘛唔知啊嘞，
1: 天生的，
2: 就是
1: 天生的，就是好奇心很强。有没有曾经学然后没学？有学的都学出了一定的。哎，阿嬷喜欢去旅行吗？
2: 你看我当都记个条条哦，我出国哈，一届都无留到到，这是出国个旅游的。
1: 哇，民国42年
2: 开始，他一届去分厂上班，参加公家去啊，做去一外谈。他一届我
1: 第一次参加团体旅游，
2: 42年，嗯，我在有我二个
1: 17岁啦，
2: 17岁，我16岁入去分厂啊，以前啊，所以我16岁头一届入去分厂上班。才有参加这公家的，讲去就是去啊做
1: 日月潭，
2: 嘿，去日月潭，啊，都有写，我一届嘛无到届。
1: 哇，真的好了不起哦！
2: 这回去日韩11天，去韩国，搁去日本去2届，搁去啊做迄个。
1: 哇！
2: 我头一届出国就是去日本，
1: 第一次去民国76年。
2: 啊，这回去。81年去日本旅行8天，去四国八路，去四国八路呐。我含哥哥，因阿公婆，我含每一届
1: 旅游都有给他详细的记录。
2: 日本 拢是安尼，你唔知袂袂记，比如你佚佗也无啥菜，都拢
1: 忘记了。对，没有错，没错，没错。
2: 所以我这样说，啊，这我昨去百货公司嘛，叫你嘛，小文，加油！我去百货公司嘛，这啊过年啊，我今去佚佗，什么拢写伫遮。
1: 哇，太厉害了！
2: 出来佚佗，我就写伫遮啦。
1: 今天跟台中的黄丽琴阿嬷聊天哦，真的是慧仙有很多很多的感动跟学习哦。阿嬷，你把这个念一下说，说你觉得是
2: 世界上最好的六个伴侣啦，就是睡觉、喝水、走路、大笑、唱歌、晒太阳。
1: 哇，这个六个好朋友，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乐龄朋友们，有没有这六个好朋友呢？
2: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感觉的春天不洗澡，处处
1: 蚊子咬。
2: 夜来巴掌声，不知数多少。
1: 好，所以阿嬷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跟黄丽琴阿嬷聊到这边哈。那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也很佩服阿嬷哦。访问。告一段落，但是慧仙要在这里要再提醒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阿嬷的楚黄丽琴微缩建筑展正在中友百货 A 栋十楼创意平台展出，有九件大型的作品哈，包括1994年的台中火车站，1999年的总统府，还有最新创作的台中州。市役所，台中市役所啊，那大家记得要在8月31号之前来台中看黄丽琴阿嬷的微缩建筑的精致的作品，91岁的素人艺术家展出经典的作品。哇，今天的访问真的实在非常的精彩，谢谢阿嬷，
2: 谢谢。
1: 好，也谢谢收音机前网络上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好优雅的美丽旋律，这深刻的音乐声响也开启我们今天美妙动人的音乐时光。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要先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健康的身体，有美好的心情。我们的公共交通工具都设有博爱座，比较有需要的人，也许是老人家，也许是孕妇，也许是带着小孩的人，或者是身体有不舒服的人，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在人很多很多的时候，这些博爱座呢，让他们可以优先使用的座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用意，也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多注意一些在周围也许有需要的人。这是一种善良的心吧，我想善良的心是很美的，而当善良的心能够有发挥出来的时候，总会有出乎意料的好事发生，也会发现周遭的一切都变得更美更好。也常常会听到有一些礼让的故事，不论是正发生在你身上，或者是刚好是你看到了这个过程，我想我们都会感到满心的愉悦。有一个分享就讲到，有一个人呢，他很喜欢去打猎。有一年呢，他就是跟着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就一起约好了一起去打猎。他们到了一片原始森林，哇，这个森林非常的大，一望无际，可是呢，有许许多多的野兔啦、山鸡这些小动物。不过呢，也听说这个森林里面也有像老虎啊、狼这一类很凶猛的动物，所以呢，一般来打猎的都是结伴而行。到了这个山里头啊，他们很快的就有一些不错的收获。有一次，他们就发现了那个野兔，那野兔呢跑得很快，所以他们就一路追啊追啊，实在累得跑不动了才停下来。之后呢，就决定他们要回到他们的营地。结果走了很久很久，他们都没有回到营地，但是按时间推算应该是到了。凭着记忆，他们走过了一片一片的这个树林，都天都要黑了，他们还没有找到，也知道自己真的是迷路了。他们带的这个指南针啊、水啊、食物啊，其实都是在他们营地里面，他们身上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怎么办怎么办？非常的担心，好不容易挨过了这个天黑，身上呢就只有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一壶水，然后他们看着日出就辨别这个方向，开始呢朝着他们认为对的方向走。路途当中，他们看见有一个人像是一个老人一样，他紧闭着双眼躺在大树下。他们发现这个人是还活着，但是呢，猜测应该是跟他们一样是打猎迷路了。这个人呢，他就想要把身上的水呢给这个老人，让他喝一些。但是他的朋友说，不行不行，我们只有这一点水，还不知道能够维持多久。如果我们救了他，他会不会抢我们的水喝？如果我们救了他，那么我们会不会就没命了？然后这个朋友呢，拉了他就想要走。但是啊，他就想说，如果他没有救这个人，他就算是他回去了，他也会良心不安。于是呢，他就决定要回去陪着他。但是他的朋友呢，摇摇头，自己走掉了。他的朋友呢，就坚决的自己往前走。这个人他也没有办法，就扶起了这个老人，把壶里的水呢，一滴一滴的倒在他已经干裂的嘴里。那过了很久，这个老人终于醒过来了，他慢慢的睁开眼，非常感激这个人的救助。结果接下来的事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原来呢，这个老人他是一名向导，他是从小就生活在这一片大森林里的人，他不用指南针他就能够穿越这片森林。这个老人他醒过来，当然他就带着这个年轻人很快的走出了森林，
但是他的朋友却再也没有见到了。这个故事的最后讲到，一个人的良心就是他最好的指南针。我想这也就是一个善良的心，善良的心指引的方向，让我们不会迷路。善良的心是光明，善良的心也是最好的导引。

0: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要跟朋友们一起欣赏的古典圣乐是弘法神父维瓦蒂的圣乐作品诗篇126篇 Nisi Dominus G 小调，作品编号 RV608 若主未见屋。维瓦蒂在这里使用的原文经文的这个圣经的版本是根据 Vulgata 翻译的拉丁文圣经。那么这个版本的圣经诗篇的号码跟我们一般所使用的圣经是不一样，就是要多加一号。所以维瓦蒂诗篇26篇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所熟读的诗篇127篇，诗人所罗门的上行之诗。诗篇127篇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

诗篇126篇，我们所欣赏的是修尔所演唱的维瓦蒂作品诗篇126篇。那么指挥是戴尔，乐团是澳大利亚的布兰登堡管弦乐团。那么这部作品它当中编制其实是女中音的独唱加上小提琴。那么今天跟朋友们分享的这个版本，这是由假声男高音修尔所演唱的版本。那么当中呢有编制，乐器的编制上有小提琴、大提琴还有风琴，就是一个古乐器的编制。那么我们听到假声男高音修尔他所演唱，真的是温柔温暖的声音，带出音乐当中诗人的感动。我们所读的中译本上所罗门的这一首诗篇一共有5节，那么在维瓦蒂的音乐作品当中也把这5节的诗篇诗词呢分为9首歌曲。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维瓦蒂声乐作品诗篇126篇当中第一首 Nisi Dominus， 歌词当中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维瓦蒂很擅长协奏曲风，在他许多的作品当中我们都可以听到这个协奏曲的影子，当然这一部作品也是不例外。在维瓦蒂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有许多乐器相互交叉演奏，有浓厚的协奏曲风格。那么我们接下来来欣赏诗篇126篇的第2首 Malum Est Vobis， 你们清晨早起。

维瓦蒂作品诗篇126篇。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欣赏第三首 Suscite。 Suscite 这个字呢有觉醒吧这样的意思。那么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听到很快速的音符，然后在修尔的演唱当中会一直不断的听到Suscite 这个字。维瓦蒂在这里呢让弦乐器用很快速的16分音符的这个上行音阶强调 Suscite 觉醒吧，那么接下来再以对应下行的半音阶强调惘然。这个音乐呢非常的紧凑，有很丰富的戏剧效果。那么歌词的意思呢就是说，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

那么接下来第四首，我们要进入到诗篇126篇当中这一段，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也是他所给的赏赐。在这里呢，维瓦蒂编排音乐呈现出来，跟前面很强烈的戏剧效果是完全相反的一段沉静。我们等一下呢会听到音乐是缓缓的流动，表现出一种安然睡觉的静谧。维瓦蒂在这一段乐章当中，音乐的表现有带出一种西西里舞曲风格的优美旋律，一起来欣赏

音乐部落格古典音乐篇。哇，我们听到假声男高音修尔诠释维瓦蒂的声乐作品，真的是每一首他所带出来的歌声如此温柔，都相当的触动我们的心。修尔被誉为是全球顶尖假声男高音，那么他也曾经来到我们台湾演出，他是在德国威斯巴登出生。修尔他从七岁就参加唱诗班，那么这个唱诗班呢，每周都会演唱文艺复兴时期还有巴洛克时期的歌曲，所以呢从古今文一直唱到这个格里果圣歌都是演唱的范围里面。所以修尔说这些古乐对他来说就像是贝多芬还有像莫扎特一样的自然，从小就在他的生活环境当中有很多的接触。那么他13岁那一年呢，还从就是有一个机会从世界各地20000名的男童歌手当中被选为独唱，到罗马参加1981年的弥撒合唱音乐会。那么这个机会也是一个荣誉哦，也是他后来确定说他要把这个演唱成当作成是一生的志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19岁那一年，修尔到瑞士知名的音乐学院学习古乐，那么他也在古乐演唱家很知名的科克比的门下接受指导，那么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修尔的声音，是1997年他参加留声机颁奖典礼，他被邀请在这个颁奖典礼上呢演唱韩德尔的歌曲。哇，当时的演唱真的是让全场惊艳，声名大噪。德国 The Times 就赞美他的声音，说他是歌声秀逸，纯净、甜美、灵敏，而且还结合了最高等级的音乐想象力。有乐评权威留声机杂志也评论他的声音，说这是他们所听过最难忘的好声音。我想在刚才我们听到修尔演唱的这几首维瓦蒂的歌声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样清澈灵敏，也带给人一种愉悦的感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欣赏由修尔所演唱的维瓦蒂的诗篇作品，诗篇126篇，作品编号是 RV608， 维瓦蒂的诗篇声乐作品。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呢，所要描述的是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是勇士手中的剑，维瓦蒂在这里用的也是一种舞曲的曲式，稍快的乐段彰显出这个如箭的主题哦。 Sicut Sagittae。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 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好，我们所欣赏的维瓦第诗篇作品，诗篇一百二十六篇，作品编号 RV 六零八。那么接着我们要来听的是在诗篇当中的最后一节，那么在这一段乐段当中呢，描述人有福了。那么维瓦第在这里呢，以低音乐器以及像是在协奏曲当中比较稍微缓慢的乐章，温暖的表达现代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

那么整个诗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的内容，其实在第六首，刚刚在我们所欣赏到这一首呢，已经全部都表达完了。但是呢，接下来还有三首，这三首呢，就是要让整部作品有一个更加完整的描绘。那么我们要接着欣赏的这个第七首，很像是光荣颂一样，颂赞荣耀归于天父。那么维瓦蒂在这里呢，只用古中提琴加上数字低音的伴奏，衬托出温和肯定的歌声。我们会听到歌者演唱出荣耀归于圣父、圣子与圣灵。

接下来这个乐段跟第一首是一模一样的主题旋律，再一次强调刚开始的动机，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这整部作品有前后相呼应的感动。

音乐部落格古典音乐篇。那么今天我们欣赏了维瓦蒂的声乐作品诗篇126篇《若主未建屋》。那么为朋友们所预备的演奏版本、演唱版本，这是修尔，当今世界顶尖的假声男高音修尔的演唱，戴尔指挥澳大利亚布兰登堡管弦乐团的演唱版本。那么这个诗篇126篇，也就是虽然这部作品的名称是诗篇126篇，但是因为维瓦蒂所使用的圣经的版本跟我们现在比较熟知的版本的诗篇126篇是不一样，就是要往前加一号，所以呢其实就是诗篇127篇。维瓦蒂在这边将乐曲分为9个乐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乐段，也就是阿门颂。阿门颂，维瓦蒂让小提琴前后反复的节奏加上音乐很快速的流动，阿门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那么在刚才前面8首乐章当中呢，维瓦蒂是使用跟开场一样的旋律的题材，好像就是为这个整部诗篇做一个总结的感觉。所以这一部阿门的乐章整个就是着重在肯定的力度上的发展。

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呢，在节目最后要跟朋友们分享，现在佳音正在招募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邀请认同佳音理念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与这一个，一起来参与这份美好的声音事工，一同成为声音的陪伴者、福音的传递者，以及电台文化的共同创造者。那么在志工的招募计划里面呢，我们安排了有相关的训练系统，也会透过入门的课程带领志工了解佳音的文化还有电台的相关运作方式，像是接待与沟通的技巧，还有志工服务守则，会帮助每位伙伴能够安心的加入电台志工的行列，快乐的参与在其中。那么也会有相关的技能培训，包括录音室的基础观念、活动执行流程、社群互动技巧，还有听友服务与接待一些相关的课程。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你不只是付出，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来参与志工的伙伴们不只是付出，也能够在其中获得非常实用的能力与成就感。有兴趣的好朋友们，欢迎可以上到佳音电台的网站填写相关资料，或者是拨打电话到02-2369-9050 询问。欢迎认同我们佳音乐联播网的理念，又喜欢与人互动，乐于学习，也期待透过自己的时间与恩赐成为别人的祝福，诚挚的邀请您加入佳音生力军的行列。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非常感谢好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光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1: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一生不肯服输服老，不知恐惧失败为何物的老兵，到退休之年，躺卧病榻之日，仍然在面对着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首他最喜爱诵读的长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岁月并不能使人老迈，使人老迈的是放弃了理想和信念。无情的岁月可以使皮肤松弛下来，但是使你的灵魂颓丧的却是热情上的韧败，疑虑与困惑，恐惧与绝望，失去了自信与对未来的想象，才真正是日月循环的折磨，压低了头，压弯了背，更把精神带入了死亡。麦克阿瑟将军曾经现身说法地教诲他的部属说，你和信心相伴，你便年轻，你和怀疑结伴，你便衰老，和你的毅力同行，你就活跃，和你的恐惧并存，你就毁灭。有希望便是年轻美丽，绝望了便是年老丑陋。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

0: 医学家都主张，年华老去或许会使皮肤起皱纹，但是失去了理想热情，却使精神萎缩，忧虑、气馁、疑惧、失望，这些都会使人的心灵低沉，精神颓靡。悲观和失望是两种最腐化的毒素，它会侵蚀人的灵魂体。在现实的生活里，如果我们能够乐观进取，纵使年纪渐渐的老去，白发苍苍，仍然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昂然而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六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在七月底也是暑假旅游进入到高峰的期间，各地推出了相当多的活动跟旅行路线，也吸引大众可以探索不同的主题。那今天节目同样透过两个单元来分享不一样的旅行活动还有主题分享，包含在开场的旅游新鲜事就整理在近期值得参与的活动，以及在深度旅行探索呢，可以说是热腾腾出炉，但是呢是非常多具有历史性的全球景点，也就是在每年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会选出各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景观古迹以及文化资产，让很多人呢可以认识到他们的价值，成为这个世界遗产的所在地。今天就分享五个在今年度最新入列的世界遗产，从希腊神话的起点到日本的古代都城，再到千年的瓷都，入选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实际探索时的亮点与乐趣，就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分享。在开场则是先来进行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这是2026宜兰国际绿色影展，将在7月31日本周五的晚间7点在宜兰县罗东镇的公正国小操场来举办户外特映活动，放映的是海洋动画电影《海豚男孩》。而这部作品是描述了一名由海豚抚养长大的男孩在寻找自己身世的过程当中，但是面对到海洋污染所带来的危机，与伙伴携手来守护海洋世界。那是一个非常温暖动人的故事，也传递珍惜海洋生态、守护环境的观念，同时也呼应了今年的宜兰国际绿色影展的万物栖居、跨物种庇护共生的主题。那整体活动除了播放影片之外，从下午六点开始也陆续展开了像是发放限量的入场礼，也就是呢可以这个看电影的时候一定要配什么，就是爆米花，现场也会发放。而且特映活动是免费开放大众参与，不需要事先报名，只要惜伴前来就可以在夏夜的星空中来度过兼具娱乐、文化和环境教育的夜晚。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这是桃园美食节，将在7月31日到8月3日在桃园会展中心登场，集结了各地的线上还有线下的人气品牌，包含有各地的小吃、年节礼盒、茶品文化、传统点心、珍藏名酒、异国料理、即食料理、文创礼品等参展。那有四大主题，包含百味齐聚、美味随行，这是经典地方小吃与排队伴手礼，还有细品茶韵时光，让台湾好茶可以一次到位的品尝，以及小农产地直送，这是在地严选的美味。最后还有探索咖啡之旅，也可以在现场呢品尝到各地的咖啡主题。这个活动是凭票入场，那现在呢还可以去抢限量的 VIP 免费双人票，并且呢在展览期间每天的早上9点45分会开放排队来送早鸟福袋，那详情可以上桃园市会展中心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继续是在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为了响应8月1日是原住民族日，同时也为了庆祝原住民族委员会成立30周年，原民会和夏威夷州政府驻台北办事处联合举办了2026台下文化节，将在本周五7月31日到本周日8月2日在新北市市民广场举办，那包含有原民歌手戴爱玲、阿豹以及王洪恩的参与演出，同时也举办美食文创市集，带来集结夏威夷与台湾原民文化的阿罗哈之夜。
同时也透过传统的乐舞展演、音乐演出、文化体验还有特色市集，感受到南岛文化的魅力，就在本周的新北市市民广场可以体验到。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那近期很多跟美食有关的活动，包含在台北呢也有这样子的主题，这是年度餐饮盛事台湾美食节，将在本周五7月31日到8月3日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在今年度的美食展示，囊括了全台湾14间的米其林必比登美食以及在地小吃等多元的口味，同时呢在四天展期当中将登场的还包含有跨世代的国宴主厨、五星饭店的厨师、料理职人是轮番带来破百场的厨艺秀。那今年是以风土酝酿作为主题，包含台湾位在北回归线上，是有黑潮经过以及季风的吹拂，因此也孕育出各个县市独特的农渔业的特产，再加上不同族群所带来的料理特色，就在这一次美食展当中是一应俱全。那这个活动呢是要购票入场，在7月30日之前是可以购买预售票，是180元，在展期的现场呢则是全票200元，优待票150元，还有爱心票100元。这就是在今年度的台湾美食展。那以上是本周所整理的旅游新鲜事，待会在深度旅行探索就来分享五个在今年度入围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的景点。而旅行呢是一个会让人想念的事情，有时候在回程的时候就开始计划下一次的行程，而这样子思念呢也让很多喜欢旅行的人就频频的会去规划下一段的行程。在这里来送上这首歌曲，是张震岳跟蔡健雅合作的《思念是一种病》，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在2026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正式认定的全球各地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的景点，而且是横跨从亚洲到欧洲都有不同的主题。那么在开场介绍的这个呢，等于是许多人喜欢的神话历史，但走入到实际的场景当中。那说到西方文化的起源之一，就是在希腊，而作为希腊文明的基础之一，也就是来自于过去的希腊神话。传说中众神们所居住的地方，就位在于海拔高度是2918公尺的希腊第一高峰奥林帕斯山。而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人相信，在山顶经常是云雾缭绕的奥林帕斯山，是凡人难以踏足的地方。而我们熟悉的宙斯、雅典娜、阿波罗就是在这里生活居住，他们也有自己的爱恨情仇，但同时呢，也统治了这个世界不同的规则跟主题。但虽然这样的神话流传了已经有数千年，再加上呢，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发展也已经非常的久，但事实上呢，它的灵感为来源的这一座山峰，则是要直到1913年人类才首次在这里留下了成功登顶的记录，也让这一座是充满着神秘色彩的高山逐渐也揭开它在真实世界的样貌。那今天奥林帕斯山不只是希腊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地标，更是属于希腊的文化、文学以及民族精神的最重要的象征。而在今年度，奥林帕斯山也正式以混合遗产的身份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所谓的混合遗产，也就是同时兼具有自然跟文化历史的价值。在文化方面，它是属于西方文明的起源重要根据地之一，影响到后来的欧洲文学、艺术、哲学和戏剧，甚或是思想。在自然的部分，奥林帕斯国家公园是成立于1938年，也是希腊的第一座国家公园，拥有超过1700多种的植物，并且有很多属于希腊特有种的动植物，还有栖息像是野山羊以及金雕这一些珍贵的动物，因此也被誉为是在欧洲最为重要的山地生态宝库之一。而今天有机会造访当地旅行，不只是到山顶的宫顶形成挑战，同时也可以享受在不同高度其实有多种层次的体验。在山脚下是利托霍罗小镇，这是许多要来攀登这一座山峰的行程起点的所在地。很多人呢，也是先在这个小镇住一晚，或者呢是在登顶之后回程呢，在这边先稍作一晚的休息。那这个城市就保留有着传统希腊的山城风情，而且在国家公园当中有许多步道可以沿途前进，穿越了森林、峡谷以及瀑布，沿途也设置是有不同难度的健行路线。如果体力许可的话，还可以前往最高峰的米蒂卡斯峰，站上的就是希腊的最高点的所在地。这个天气清朗的时候，就可以俯瞰爱琴海与群山交织的壮阔景色，感受到就是走进到古希腊世界，甚或呢，你就像是宙斯一样俯瞰着你所统治的脚下世界，可以充满这样子想象的一个制高点的所在地。那当然作为一个文明与文化的起点，在奥林帕斯山的周边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历史重点，例如在山脚下就有迪翁古城遗址，这是古代的马其顿帝国所留下的一个信仰中心的所在区域，甚至是曾经征服欧亚非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在远征之前都会来到此地，进行了他对于希望可以凯旋归来的相关仪式。当然希腊料理的美食也是在旅行过程当中必要品尝的重点之一，来到此地呢，可以品尝到的是当地以橄榄油、羊乳 cheese 以及新鲜蔬菜所制作的希腊料理，再搭配地中海的葡萄酒，可以感受到的是其实讲到希腊多半会想到是海洋的风情，但在这里可以体验到是最为道地希腊的山城生活。所以呢，在数千年前这么多的神话故事的传说，但实际这一座奥林帕斯山不只是可以亲 自探索，同时呢也成为了一个我们可以收集世界遗产的最新景点之一。在这里先来送上这首歌曲，它的歌名就叫做奥林帕斯山，来自于一个这个名称呢很特别的美国乐团，叫做髋部外展，就是我们这个髋关节这个位置呢有外扩现象，但是它用的是一个蛮有趣的双关语的命名哦。总之呢我觉得他们歌曲非常好听，而且呢也写了以奥林帕斯山作为主题的歌曲，一起来欣赏。

这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另类民谣团体髋部外展，或者也可以在医学上的名词呢叫做髋关节外展这样子的概念哦。但刚提到嘛，还有双关的含义，所以虽然呢看似一个医学名词，但事实上呢 hip 这个概念呢也可以作为现在口语当中呢很酷或很潮的意思。那另外呢这个外展 adduction 其实它的意思呢也可以作为绑架的概念，所以呢就是被很酷的事物给绑架，那延伸的含义其实也就代表呢希望你可以沉醉在其中这样子的含义。哇，真的是用意深远。但重点是呢因为他们也有这首作品就叫做奥林帕斯山，也是今年入围到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的景点之一。那接下来要介绍这个景点呢则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等于是用一天改变了世界的未来历史，从海滩所展开的一个历史转折。就在1944年的6月6日的清晨，在法国的诺曼底海岸被炮火还有战机划破了宁静，让这一天呢显得完全不同，而它也是历史上著名的 D-Day 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呢二战的发展就有明显的分野，包含来自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属于盟军的15万多名的士兵就分别从这个海滩的五处来登陆，包含有犹他、奥马哈、黄金、朱诺以及宝剑，展开的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作战的行动。而经过了激烈的战斗之后，盟军最后成功的是在法国建立了滩头堡，而且这一次的抢滩成功非常重要，因为后续就逐渐的推进来收复了在西欧是被纳粹德国所统治的失土，同时也加速了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的结束。因此诺曼底其实也象征着有自由、和平以及希望重新诞生的意涵在当中。被列入到今年的世界文化遗产，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认为它不仅保存了20世纪最为重要的一个历史现场，也见证了不同的国家但共同为了追求自由和和平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而如今虽然这个海岸已经变得相当平静，但很多当年的这一些碉堡或者是防御工事还有港口遗迹以及战争的地形还是完整的保留下来。而今天如果有机会造访诺曼底海滩，参访的两个亮点就包含有奥马哈海滩以及美军公墓。刚刚提到嘛，他们是在五个海滩登陆，但其中的奥马哈海滩呢是当年盟军登陆之后最为激烈的战场之一，现在还保留着德军在过去的碉堡遗迹以及登陆时候的地标，而其中呢也有十字墓碑面向着大海俯瞰这一片海滩的美军公墓，其间是安葬了有9000多名就是在二战的时候牺牲的美军将士。那为了感念他们其实对于欧洲战场的牺牲奉献，所以法国政府是已经无偿的把这一片墓园的土地赠予给了美国。而如果想要更深入了解这一段历史，还可以前往诺曼底登陆博物馆认识完整的 D-Day 发展过程。而法国的世界遗产其实还蛮多的哦，其中如果从诺曼底海岸往西南大约延伸150公里，可以造访的是法国的另外一处的世界遗产，也就是圣米歇尔山。它位在于诺曼底跟布列塔尼的交界处，那本身自然景观就相当有可观之处，因为在涨退潮的时候呢，潮水的落差可以多达10多公尺，所以涨潮的时候你看这一座圣米歇尔山它就像是一个漂浮在海上的孤岛，在退潮之后呢则会跟陆地相连，形成了在不同时期来观赏的时候会有自己独特样貌的景观。而在山顶上也有历史遗迹，是矗立着中世纪的圣米歇尔修道院，而它对于法国的历史发展也相当重要，因为曾经英国和法国打了100年战争，真的打了100年哦，从14世纪一直整整的打到了15世纪。那虽然是作为一座修道院应该是隐居在山林之间，可是这里也曾经多次抵御来自于英国的军事围攻，而且始终是没有失守，所以它非常具有象征性，
甚至后来是激励了圣女贞德、也立下这样子的志愿，那最后也让她呢是率领法国军队扭转了战局，因此也是法国的国家尊严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象征的所在地。那不管是在数百年前的英法战争，或者是后来到了二次大战期间，其实整体的诺曼底延伸到比较早期就进入到世界遗产名单的圣米歇尔山，都是作为人类战争的重要

詹姆斯·布朗特的歌曲带你回家。那么在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个今年入围到世界遗产的景点呢，是回到亚洲，也就在我们非常接近的日本，尤其也是台湾最多人会造访的一个国家。不过日本其实要逛起来呢，也是幅员非常广大，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发展的特色。那除了东京、大阪或者是像京都这样的古都之外，其实也有一个发展更早历史的所在地，就是在日本的飞鸟地区。那其中的飞鸟以及藤原宫都呢，也入选为今年度的这个世界遗产的名单当中。那说到它的历史背景，要回到了13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日本正处于飞鸟时代，而位在于今天奈良县南部的飞鸟地区，以及日本第一座是依照了中国的都城制度所规划新建的藤原京，曾经就是日本最早的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此时透过这样子一个京城的打造，也让日本的政治形态有蛮大的转型，包含从地方政治逐渐扩展作为以中央就是天皇作为核心的政权，同时也吸收到来自于中国以及朝鲜半岛的文字律令制度。

还有都城的规划，因此逐步形成非常完整的一个国家体制。因此飞鸟与藤原都宫呢，不只是保存日本建国初期重要遗迹的所在地还有时代，同时也可以被视为日本的古代国家与文化发展的起点所在地。而在今年度，飞鸟以及藤原宫都则是正式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而且这个工作呢是由日本的许多当地政府所联合推动，包含奈良县、江原市、樱井市以及明日乡村这四个行政机关一起合作。因为在这个区域当中呢，保存的就有非常多的文化遗迹，像是宫殿的遗址，同时呢也是整套国家形成的历史脉络的所在地，其中有宫城、陵墓、道路还有聚落的遗迹，呈现的是非常遥远的7到8世纪初的时候，日本刚刚提到了从地方政权走向国家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并且为后来更为发展的平城京，就是今天的奈良，以及平安京，就是后来的京都，作为日本这个京城，也就是首都所在地的地方来奠定基础。而在今天造访飞鸟地区，就很适合骑着脚踏车穿梭在田野跟古迹之间，因为它跟这个很多的大城市的感觉不一样，就是坐落在这一些这个像是村落一样的地方，但是却有非常具有历史的古迹所在，而其中所代表也是这一次世界遗产入列的藤原宫的遗址。藤原宫是在西元694年的时候，日本天皇把都城就迁到藤原京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新建的日本第一座，是依照唐代长安城所规划的都城，所以后来的奈良还有后来的京都其实也是延伸这样子一个脉络来发展的。不过藤原宫的名气没有那么大，可能也跟他其实作为京都来运作只有16年之后就迁都到了平城京，也就是迁到了奈良，是蛮有关系的。而且它的宫殿呢，其实在后来迁都之后就拆除，或者呢是跟着年代久远的历史的天灾人祸慢慢的就消失了，但是它还是非常具有历史价值。虽然现在呢宫殿的这个实际样貌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经过了考古的发掘，学者就确认了包含像是过去的大极殿、朝堂院还有里内等这一些主要建筑的位置，同时透过了地面的标示还有部分的复原，勾勒出在过去宫殿的规模。而来到飞鸟地区呢，其实也有当地的风土美食可以品尝哦，也包含呢有奈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乡土料理，就是柿叶寿司。那说到寿司呢，似乎是一个日本大家最为熟悉的食品之一，一般我们想到的印象的第一联想呢，可能就是在用醋调味过的米饭上，然后放上海鲜，或者呢是用这个海苔包裹起来。但是在这里的这个乡土料理的柿叶寿司呢，就是真的用柿子叶所包裹的。因为早期的奈良并没有海港，所以呢其实人们会把像鲭鱼或者是鲑鱼用盐腌制之后，然后因为鱼货的取得不易，所以保存就非常重要。这时候呢就是用具有天然防腐作用的柿叶来进行包裹保存，所以就诞生了这一道已经流传有数百年的传统美食。在打开柿叶的时候，就可以闻到是淡淡的叶子香气以及鱼肉的香气交织，不需要很华丽的调味就可以品尝到最为朴实，也是很多的旅行者来到奈良必定会体验的地方特色。那提到日本，就来分享来自于日本的歌曲。而这个团体呢也非常特别哦，今天介绍很多乐团呢名称都还蛮奇特的哦。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团体，他们的名称呢叫做 Ohusharu Hidan Dizumu。那名称不是非常好念，尤其呢他们有很多呢在国外的乐迷哦，所以也会简称他们叫做 Hidan。 那么大概的概念呢就是这个上班族的胡子男们，然后的确呢他们也是一群上班族，在2012年就成军。不过呢这个主唱我觉得他的唱功非常厉害，而且歌曲非常好听。在2019年的时候，一首来自于为电影所创作的歌曲 Pretender 之后呢就迅速的爆红，那也成为在近年来日本非常代表的乐团，也连接到说到这些世界遗产入选的价值呢是完全不用怀疑的。而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无疑，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那么透过这一些不同的主题旅行呢，也让我们有各种爱上世界的原因，其中包含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单当中的这一些景点呢，也是很多人特别会去搜集探访的，或者呢留下很多重要的价值。那在接下来介绍的这个也是今年所入列的，是位在于波兰的格丁尼亚现代主义市中心。这是一个从小渔村发展成为现在港都的地方，而且它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一般说到世界遗产应该都是非常久远时期的代表，但这竟然是一座属于20世纪才新建的城市，或许呢会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格丁尼亚是位在于波兰的波罗的海沿岸，原本是一个人口不多的小渔村，不过就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波兰重新独立，那为了拥有属于自己的重要出海口得以发展国家，因此政府就决定在这里打造一座全新的港口城市。在短短的十多年当中，包含港口、道路、住宅、商业区以及公共建筑都陆续完成，而格丁尼亚也摇身一变成为了波兰重要的海运中心，同时它也象征着新兴国家的未来发展。而在今年，格丁尼亚现代主义市中心就正式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完整保存了在1930年代属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样貌。那建筑本身的特色就是没有非常繁复的设计，而是以利落的线条、宽大的窗户，还有流畅的外观以及实用的机能作为设计的概念，也展现在那个时候的欧洲对于现代生活的想象具体呈现在建筑当中，都依循一致的规划理念来兴建，也让这一座城市现在进入其中感觉到就像是一本建筑的教科书，可以看到1930年代在欧洲的建筑文化当中所盛行的一种形态。而今天来到格丁尼亚，可以沿着港口还有市中心散步，很多建筑在现在还是维持原有的风貌，街道是相当的宽敞整洁，在每个转角经常就可以看到的设计像是有圆弧形的阳台，并且有着水平窗带的白色建筑，充满的就是刚刚所提到非常浓厚的现代主义风格。而这里其实也是波兰呢训练许多的海事技术的重要据点，因此在港口区也可以看到停泊着像训练船，甚或是有历史意义的帆船以及军舰博物馆，而且旅客还可以登船参观来了解波兰的航海历史。而在这一带也设置有海滨步道，而且沿着步道聚集了相当多的咖啡馆、餐厅甚或是艺术装置，所以很多的当地民众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夕阳照着波罗的海港湾景色非常迷人的时期来到此地呢，感受到悠闲自在的散步行程。因此格丁尼亚还有另外一项城市的特色，就是它没有历史古城的包袱，而且是一座现在还在持续发展的港口城市，居民照常呢是工作、上学、购物，而这个世界遗产呢因此也并非是跟日常生活分离，而是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还可以搭着火车前往邻近的另外两座城市格但斯克以及索波特，因为这三座城市哦，包含格丁尼亚，其实在当地呢是被视为是三连市，除了是车程只要30-40分钟的大型共同生活圈，而且呢造访这三座城市就可以一次的体验到包含港口、古城的街区还有波罗的海海岸的不同风貌。那虽然格丁尼亚可能呢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呢知名度没有比其他的一些大都市来得这么响亮，但事实上呢它作为世界遗产，而且呢对于喜欢建筑、喜欢不同的历史文化风貌的这个旅行者来说呢，也是非常值得探索的地方。 甚至对于波兰当地的人们来说，也是他们相当喜爱甚或是热爱的一座城市，也甚至有人为他写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就来自于波兰的女歌手雷纳塔·伊尔莎的作品，名字就叫做《我的城市格丁尼亚》。这是一首写给格丁尼亚的情歌，而且在歌词中的描述呢，就是这个带着海风的港口城市所带来的见闻以及气氛的感受，一起来欣赏。

那最后要来介绍这个同样是在今年入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单当中的地方呢，就是位在于中国。那说到中国本身呢，当然不管看这个时间的长度或者呢看历史的多样性呢，早就是一个聚集了相当多世界遗产的地方。而今年入列的这个呢，其实也是赫赫有名的千年历史的景德镇。那景德镇是位在于中国的江西省，早在1000多年前这里就开始发展了烧制陶瓷的产业，而直到宋代更是逐渐崭露头角。后续的元明清三代，景德镇更成为了是皇家御用瓷器生产的重要产地，因为供应皇家所有的用品，包含从一个砖头到贵族们他们的服饰的丝绸，也包含了他们所使用的器物，都是专门打造的，因为要用的就是最好的材料以及最上等的技术，才匹配得上这个皇家的身份啊。所以当然呢，作为皇家御用瓷器的生产地，景德镇的瓷器呢就是非常的优秀，而且呢是远近驰名。而当然这也跟他们的环境是非常有关系，因为在此地呢是拥有非常优质的高岭土、水源以及森林资源，就为制造瓷器提供了相当好的条件，也吸引了有许多的工匠就在此聚集，也让这一座城镇成为世界陶瓷工艺发展非常重要的据点。那在今年，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址是正式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它珍贵之处呢，不只是保存了有多座的古代烧窑，而且是完整呈现了一套延续了数百年的制瓷产业的体系，等于说呢是瓷器制造的供应链所在地。那它所圈列的世界遗产的范围呢，就涵盖有瓷土的开采、原料加工、窑厂、作坊、仓储、运输设施以及有关的销售聚落，还有历史街区，完整的记录一件瓷器从原料开采直到成品制作甚至是外销的流程。尤其在外销这个部分呢，也是影响到世界贸易的发展脉络，包含在过去古代中国输往欧洲或者是中东的产品当中呢，最为有名的就有几项，一个是丝绸，一个是茶叶，再加上一个就是瓷器，甚或呢是 China 的小写，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瓷器的代表。亚洲有这么珍贵价值的商品，所以呢就开始进行了更为广泛的交流，甚至延伸了更多，后来呢要从海上探索亚洲，造成了在后期的地理大发现了许多的延伸在当中哦。所以小小的一个城镇，其实一定程度上呢，也是改变了世界的样貌。而今天来到景德镇最具有代表性的景点，就是刚刚提到的是御窑的遗址。从明代的洪武年间开始，这里就专门为皇家来烧制御用的瓷器，后续历经了明清两代有500多年，成为了在古代中国规模最大也保存最为完整的皇家的御窑遗址。透过考古也发掘出了数以百万计的瓷片还有窑具，记录有不同朝代的制瓷技术，也让很多早就失传的工艺是得以重新进行研究甚或是复原，于是也被视为是现代研究古代中国陶瓷历史最为重要的考古现场之一。那除了有关于世界遗产的景点，也可以来到景德镇走访陶瓷市集、艺术工作室以及陶艺工坊，如何运用传统熟练的技法，但是发展出了不同风格的作品，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历史脉络延伸至今还是非常活跃的一个发展。所以呢，很多人来到景德镇，当然一定会带回家的伴手礼呢，就是特别挑选自己喜欢的设计。那么带回家的呢，就不只是一件伴手礼，更是延续了千年以来属于地方的文化记忆。那说到瓷器呢，当中代表之一就是宋代的青花瓷。那青花瓷最早是在唐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后续到了元朝是在景德镇就形成了成熟的工艺，并且后续也透过海上跟陆路的贸易销往欧洲，成为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瓷器形态。而当中生产的佼佼者就是在景德镇。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周杰伦的青花瓷，也欢迎大家在下周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4: 滋味不差于头脑的容量，也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5: 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6: 老古人的智慧。
7: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上网收听。安子说什么你？今天的谚语很有意思，华语的意思就是“香草没有好盐”。相打也没有好拳，我用客家话来读：熊草抹后念，熊大抹后舔，熊草抹后念，熊打抹后舔。而闽南语也有一句非常类似的，他说：修眉无根吹，修怕无根威，是不是很接近呢？我们来学客语，熊吵就是吵架哈，抹后念就是没有好话，啊，熊大就是打架，抹后舔，舔就是拳头，所以客家话讲拳头呢，我们通常会加一个舔头嘛。这句谚语提醒告诫我们，吵架打架都是最下策的。轻则伤感情伤身体，重则吃官司牢狱灾。真的在情绪上的时候，什么恶毒刻薄的话都说得出来，口不择言，想收都收不回，会让人记恨一辈子的。更严重的是打起架来就拼命的往死里打，一定是两败俱伤的。因此控制自己的情绪，有好的 EQ 很重要，我们要学习理性的沟通争辩，那有建设性同理心的，而非血气冲动的谩骂，不仅自曝其短，事后再多的道歉都很难修补关系了。圣经也说得好，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熊草抹后念，因为我们心里早就累积许多不满、批评等负面情绪，一旦吵架就藏不住的发泄出来，让对方讶异，平时好来好去原来是表面的，对方是如此的评价自己，是会让自己大吃一惊的。因此根本知道乃是学习看待人，我们要多有恩慈包容的心，多多欣赏肯定人的长处，而不是挑剔求全。如此真有意见不合时，污秽的言语就不会轻易的出口，反而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劝勉， 此外也说，如果可以，总要尽力与人和睦，远离争吵，避免破坏关系，甚至进一步要成为和平之子，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和好。让我们切记客家的老古人言的智慧。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读一次。
6: 雄草某后年，雄大某后天。
7: 安子说什么你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许多人对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詹姆斯·米切纳到了80岁仍不断的写作感到不可思议，纷纷问他这么旺盛的写作力是从哪里来的。詹姆斯·米切纳回答说，
1: 在我45岁那年，同村的农夫在一棵树龄太老已经无法结出果子的苹果树上钉了8根钉子，没想到那一年秋天发生了奇迹，那棵原本无法结果子的老树结出非常多的红色苹果。
0: 有人问农夫，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农夫回答，
1: 树木因为被钉了生锈的钉子受到冲击而结果，因为他想起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0: 我在80岁那年，好像这棵苹果树身上也被钉了几根钉子，我动了心脏手术，装设人工关节，又有眩晕症等许多的疾病，这些身体的疾病如同钉子提醒我要像有知觉的苹果树一样结出更多的果实，我应该趁着还能动笔时写出更多激励人心的故事。詹姆斯·米切纳因为苹果树的启示，到了年老仍殷勤不辍地创作出动人的作品，直到他90岁过世。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人生中都会有被钉钉子的时候，钉子会让我们感到痛苦，但也会带给我们冲击，能够使我们把自己的经验跟所经历的成为别人的祝福。
2: 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2: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
0: 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要天晴朗。
1: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2: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 104.3 GoGo Radio。
3: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希腊有个名闻遐迩的神话故事，是关于佛里加的国王万达士。万达士酷爱黄金，所以要求诸神赐他一种魔力，凡是他能得到的东西都能变成黄金。诸神给了他所求的，果然灵验非凡。他触摸到花，花朵就变成黄金；他碰到茶杯碗碟，通通都变成黄金。可是他要吃饭的时候，他碰触到的这些食物和器皿都变成冷冰冰的金块。这个时候，他的女儿跑进房间里，想阻止他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小女儿已经跑过来亲吻国王的脸。结果一碰之下，立刻就变成了一座黄金的小雕像。万达士国王在悲痛之余，只有哀求诸神收回这点石成金的魔力。西方的谚语说，贫穷的人要一点东西，奢侈的人要许多东西，贪心的人要所有的东西。的确，贪心是万恶之源，社会上各形各色的犯罪几乎都跟贪心扯上了关系。主耶稣讲过一个富人的故事，他积谷满仓，于是对自己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这个富翁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谁料得到他的灵魂当夜便要收回，他得踏上一条什么都带不走的路。耶稣劝告我们，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没错，一个人无论怎么样活着，他真正的生命绝对不在乎拥有多少财产，而是在乎他是否有知足与上进的心。
2: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农场主人，他拜托一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替他看农场，因为他要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半个月之后，他们全家人回来了，在火车站就迎面遇上了那个毕业生，于是就连忙问他说：“哦，农场还好吧？”“哦，还好啦，只是小狗乔比有一条腿有一点跛了。”哦，怎么回事呢？嗯，就是马冲出围栏踢到了这条小狗啊。啊，那马为什么乱跑呢？因为马棚着火。啊，为什么会着火呢？啊，因为房子先着火，后来就蔓延到马棚。什么？房子也着火了？那现在怎么样呢？全部都烧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农场很安静啊，哎，不错不错。

千万不要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哦，把自己造成的错误，希望以大事化小哦。不过我们也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把他人所造成的错误以小事化大哦。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即使我们已经犯错了，即使是个小错，我们要严重的来看，告诉自己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如果是他人犯下的错误呢，要以饶恕的心来看，不管是多大的错误，总要再给多一次的机会。所以毕业生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希望警惕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并且请求农场主人的原谅。农场主人或许也可以饶恕这个毕业生，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也应该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勇敢的向主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求主赦免我的罪恶。感谢主常常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愿意去学习饶恕别人。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做你无做过的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很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很突破。
5: 就算你一步比拍下更慢，就算你已经无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悟出无穷样的人生。
4: 新一年开始 ，Go Go Radio。让你从下面对改变 ，FM 104.3，让你从下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针，但

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每过一

在一场悼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会里，主持人对着全场十多万名观众说：朋友，也许你会对自己说，我是如此的渺小，所以我的工作无关紧要。但是你错了，在整个社会中，

0: 却让每个人都看得见。主持人继续对观众说：
1: 朋友，
0: 你可能以为这不过是一根小小的火柴，有什么重要？可是，不妨让我们每个人都点上你手中拿到的这根小蜡烛吧。于是，整个运动场上有十万多只小小的光点，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大家都感到好惊奇，也很快地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可贵呀。亲爱的朋友，或许你也觉得自己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平凡人，请不要小看自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尽一份力，即使只是一份小小的付出与分享，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甚至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的。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专心的在等你，空白的时间，又要过。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根本不懂我。
5: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4: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
3: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5: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3: 哎，
5: 确定这可以说吗？
3: 就让我妞妞
5: 妞妞爸爸刘子俊
3: 说给

0: Hey, 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这个礼拜和上个礼拜刚结束了台北跟高雄场的 We Are One 年轻人的营会。那我的大弟刘小 B 和我的爸爸子君牧师，我们都有一起去参加台北场跟高雄场，在里面做服事同工，然后看到了教会合一的样子，看见很多的青年人都来回应神的呼召，然后听见很多人的见证，我是觉得非常的感动。那爸爸也是主办单位之一，所以这一集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聊 We Are One 青年营会这件事，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
0: 真的很感动也很开心，我们这两个礼拜我感觉离神非常的靠近，因为每天都沉浸在敬拜赞美和听信息的当中。爸爸你觉得呢？
1: 我们真的是每日每夜，
0: 真的
1: 对不对，都是很晚才回去睡觉，
0: 我感觉我睡眠严重不足，
1: 然后很早就要去准备聚会。
0: 对，我这两个礼拜几乎都是两点睡，然后七点起来，然后一整天的服事和聚会。
1: 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讲你在那当中担任什么，然后为什么要这么早去这样？
0: 好，我这一次呢，在台北场跟高雄场分别都担任讲员接待和主持人。那主持人就可能很早就要去做 briefing， 就是今天一整个的流程。那讲员接待也是，因为这些讲员他们如果九点来，我们大概就要八点先来，就是 set up 好他们就是今天用的空间，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做的事情都需要比较早到。
1: 而且最后也要帮忙收拾。
0: 对，就是最早到又最晚走的那样子。但是我觉得也有其他的同工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也觉得非常的敬佩他们。
1: 你到的时候有没有比你更早的团队？
0: 有，
1: 应该都是那些
0: 总务组，他们真的很早到，然后帮忙搬东搬西啊，然后很多的幕后的工作，其实总务组他们真的很大
1: 的，我看到总务组每个都在搬那种大的水，有没有？就是
0: 对铁架啊什么的，
1: 几千公升的那种水，
0: 感觉他们搬完就是腹肌跟二头肌都要长出来了，
1: 真的。然后就是很用力，然后每天都在搬水，这边又没水，那边又没水，
0: 对，
1: 他们就是一整个。所以你知道，我就私底下还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记得进来聚会，一定要记得能够把聚会优先，你们不要到后来全部都在搬这些东西。
0: 对。
1: 但是说回来，就是一场特会呢，背后有很多很多的人付了代价，然后在这个当中，就是让大家可以参加一个美好的聚会，其实背后是有这么多人在努力的。
0: 没错，我相信。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聊聊这个 We Are One 的背景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特会，然后是怎么样开始的。
1: OK， 其实每年到暑假就是大家都在办学生营会的时候嘛，然后所以去年呢，光伟牧师就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呢就看到这个下一代，在好像他跟光光，他们在拉着下一代在往上走，
0: 对，
1: 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感动，就想要一起，就是应该台湾历史以来就是没有这种我们自己台湾的讲员，然后学生可以在一起办特会，
0: 对，
1: 这样。然后所以他们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二话不说，我说我也要加入。
0: 对，
1: 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年我在这个一个灵修班查以弗所书，我就深深的被合一这个信息抓住。
0: 对，
1: 我就觉得以前我们的小的时候就听到那些教会不合啊，谁又骂谁啊，谁又批评谁这种东西，所以我就对合一很渴望，很向往。
0: 对，
1: 然后所以这一次当他提到这个，你看我们过去不是那么多年都在做 revival 吗？
0: 对，
1: 也都是在做教会合一嘛。所以这次他们就说，我们可不可以把 raw、把 radical、把 revival 都停掉，然后大家一起来做一个营会？
0: 对，
1: 那就是这样开始。那我就毅然决然的就停掉我们的这个 revival， 然后我们就全心投入在这个 VR One。
0: 嗯，
1: 所以从去年开始，真的整整一整年，我们就在筹备这件事情，然后希望 make it happen 嘛。
0: 嗯，
1: 那所以这几天，你知道我在这个当中，我是很感动的。
0: 对，
1: 我觉得不管聚会内容，不管敬拜讲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高雄有2000人，然后台北有4000人。可以在一起这样子的聚集就已经够感动、
0: 就真的是完全不分宗派，不分堂系，
1: 对，
0: 然后好像就是台湾就只有一间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的感觉。
1: 这就是我心中的宣告了、就是希望在我们这一代或者是下一代，我们可以不再有那种宗派
0: 对
1: 间的隔阂，
0: 对，
1: 不再有那种哦，你是什么灵恩派啦，我是福音派啦、其实说不定有一天我们到天国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说，哦，你认识的神跟我认识神是同一个，只是他太宽广了、太丰富了、所以你那个也是神的其中一个属性、而我所认识的也是神的其中一个属性。我觉得那个才是最美好的部分，就是你有你的，你认识神的那一块，我有我的那一块，那这个才会让这个基督的身体更美。这样，
0: 没错没错。我觉得我很感动的一个部分，就是我看到很多间的教会是一起冲到台前一起敬拜的、那个当下我真的是分不出来哪一间教会是哪一间教会、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很美很美。
1: 对啊，就是你知道我第一天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动，就是神就叫我看，这就是我们预尝天堂的样子。其实天堂的样子就是各族各民各方各国，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呢，没有自己，
0: 对，
1: 你到天堂，你这么多人会唱，你也不是敬拜主领，那么多人会讲道，你也排不上讲员，
0: 对。
1: 可是你就是那个 one of。享受天国这个宴席的其中一个，
0: 对，
1: 在会场当中就有一种我们好像仿佛在天堂，大家一敬拜就冲到台前很喜乐，
0: 对，
1: 然后一祷告是那种没有保留的，
0: 对，超级大声，真的、
1: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其实这就是天堂啊。天堂是不是就是各个地方的人，台北、台南、嘉义、高雄、屏东、苗栗，反正就各个地方的人能够在一起敬拜，
0: 对、真的就是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很感恩，就是你们这些牧者这么样子的兄弟情、因为你知道我在那个讲员接待组就可以听到你们在聊什么嘛、然后你们聊的东西其实真的蛮跳痛的，我也是措手不及、就你们上一秒可以聊聚会，下一秒再聊哦那个秃头怎么治，谁的医生比较好，
1: 确定的可以说吗？
0: 当然，你们
1: 这个
0: 都50几岁有中年危机，大家都理解。
1: 最好是把我们在休息室讲头发的事情讲出来。
0: 对，但就是你们真的很跳痛，真的觉得你们那个感情好，不是装出来的，不是装模作样说啊、我们要合一，所以我们牧者感情好，而是你们真的好像生活在一起、彼此一起生活，我觉得是很感动也。很值得庆贺的一样，这样子的友情。
1: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唱 We Are One 的时候，我还拿那个空气棒一直打光一
0: 下？有，我有看到，超好笑，而且你们都是笑点。
1: 我们整个 IG 都被这洗版。
0: 对，而且我真的得说，你的信息真的很好笑。
1: 哦、真的、哦。
0: 大家都一直狂笑啊，而且你抓了很多现在很流行的迷因啊、梗啊，大家就真的是完全扛不住。例如说，我爸要在讲。信息的时候在那边 6-7 就是年轻人的梗，然后大家就全场欢呼，因为想都没想到牧师在台上这样子。
1: 对啊，就是你要抓住年轻人的心，就是你要跟他讲他的语言嘛。
0: 对，
1: 就像我们去美国就是要讲英文啊，
0: 对，
1: 用他的语言、这样才能可以沟通嘛。
0: 对，
1: 我觉得我们也是在跟年轻人讲到的时候，不要再用那种死死板板的，然后自己以为的幽默，
0: 对，
1: 是要大家都可以懂得幽默，
0: 嗯，
1: 那怎么我们才能够跟他们有互动，
0: 才能走进年轻人的群体？
1: 对啊，
0: 嗯，
1: 对。所以你觉得这几场的讲道啊聚会怎么样？
0: 我觉得发自内心，我必须得说你讲的最好。
1: 这个也不能播吧？
0: 哦，没关系，反正当然自己小孩支持自己的爸爸没问题吧？哦、每个小孩都会。
1: 哎、欸，其实这个蛮感人的，
0: 对吧？
1: 自己小孩可以支持自己爸爸，反而是最感人的。
0: 对啊，我是真的觉得你讲得很好，因为我觉得你举的例子都很棒，你举的例子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嘛，而且就是你在我差不多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你经历到的事，所以我们很能够同感身受，你也不会让神的话或者是圣灵的工作或者是这些意象好像只是飘在空中、
1: okay.
0: 就是你真的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去行道，而不只是说哎、欸，孩子们你们要行道，而是你真的用生命的故事，用你的经历，然后很实在的告诉我们，我们认识到了这个经文，我们认识到了这位神希望我们怎么做。我觉得
1: 你要不要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跟小主人或者你们在分享的时候，或者自己觉得有哪一个点是真的很触动你？
0: 我觉得其中一个点就是你不是分享说彼得不认主嘛，然后耶稣也一定知道他会回答什么啊，耶稣也知道他在哪，然后耶稣就问他说你爱我吗？
1: 对，
0: 你还爱我吗？然后通常我们就念过去而已，就是耶稣爱我们啊，我们要牧养他的羊，就是大家都念过去而已。可是你就叫我们回想到我们最爱神的那个时候，
1: 对，
0: 一步一步我们怎么走到现在，为什么有的时候好像不火热了， 不爱神了，只想要休息，不想要服侍了。
1: 对，
0: 然后你在我们最痛的那个当下，你就说在你最痛的那个当下，神要看着你的眼睛问你说，孩子你还爱我吗？
1: 对，
0: 像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能够身临其境，然后你真的是把神的话变得很容易了解。
1: 嗯，
0: 就你真的讲得很好，
1: 因为我觉得道成肉身是不是就是有一个真的要把道好像 visualize、那个中文叫什么，就是视觉化、你要让经文把它形容到大家可以想象的道，
0: 对，
1: 那个东西我觉得年轻人就比较能够抓得住。所以你哦，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什么耶稣问你爱我吗，这其实你讲过去就讲过去，但你如果可以把它形容出来，其实年轻人就更好了解。
0: 没错没错，我相信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听一首歌，然后还有真的还有很多很多很感动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听完我们这次 We Are One 的主题曲 We Are One 以后，我们再回来继续来分享。
1: 好，
0: 一起听听 We Are One。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我是妞爸刘子俊。
1: 刚刚呢，听完了我们这次 We Are One 特会的主题曲 We Are One， 哒哒哒哒哒哒。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听我唱了，但是我真的超爱这首歌的，这是我们整个营会的主打歌，大家一听到这个前奏就会嗨起来，
0: 感觉很像那个棒球赛的那种热血。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动作，就整个感觉在应援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我觉得我想要特别讲一下。我们出发前，我奶奶给我们的祝福。
0: 嗯，
1: 我奶奶是跟我们说，祝福我们这个营会不是一个分泌多巴胺的营会。分泌多巴胺的意思就是，好像是短暂的，
0: 对，嗨一场，
1: 小嗨一场，或是大嗨一场，然后但是很快就过了。他的祝福就是希望我们这个营会真的点燃年轻人的心，
0: 嗯，
1: 而且让这样子的火热，让这样子的渴慕，真的。带回去教会，
0: 嗯
1: 嗯，我觉得这样的祝福真的很棒。
0: 我这两天陆续收到很多网友啊，或者是 tag 我的人，哇，真的很多人都说在聚会当中，他是第一次在讲道里面爆哭，
1: 哇，
0: 然后是第一次能够这么释放的，
1: 嗯，
0: 来到上帝的面前，
1: 嗯，
0: 很多是第一次回应全职呼召，
1: 哇，
0: 最后一天晚上，
1: 嗯，
0: 我们呼召觉知，
1: 对，
0: 是上百个人，
1: 对，
0: 冲到前面，
1: 对，
0: 然后我们那天晚上有一些教会的社青来嘛，
1: 嗯，
0: 他们是说立刻泪水爆出来的，嗯，看到这些年轻人往前冲，
1: 对，
0: 然后说要相信耶稣，
1: 对。
0: 我们罗东副信堂有一个回去就说他要受洗，
1: 嗯，哇，
0: 对，就是你又可以看到上帝的工作是
1: 很强烈的，
0: 很强烈的在会场当中，
1: 嗯，对，
0: 然后有些人就说他一敬拜就鸡皮疙瘩，就感觉到神的同在在那里，所以整个聚会就是你会看见当神的同在来的时候，人的心就柔软，
1: 嗯，
0: 然后很多的这些回应就会发生，
1: 嗯，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在每一堂聚会每一次的敬拜的时候，我真的可以完全感觉到大家是毫无保留的，真的完全毫无保留，嗯，真的唱到我听到最后都听到有人沙哑，就是已经沙哑了还是想要超大声的唱，还是想要超大声的祷告，嗯，像我今天因为担任主持人，然后我们要做一个这个营会的收尾，
0: 嗯，
1: 然后就真的非常想要鼓励每一个人，就是说你在这里唱的多大声，你在你的教会要比在这里更大声，你在这里多渴慕神的话语，嗯，你要把这样子的渴慕真的扎根在你的里面，
0: 没错，
1: 回到你的教会也要比这样子的更渴慕，
0: 没错，
1: 而且我们今天最后一堂信息那个周神柱牧师有上台讲，我不确定他原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来参加营会很重要，可是参加完营会你的生命怎么样被改变，这才是更重要的，
0: 对对，嗯，所以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最后一天晚上，
1: 对，
0: 当大家都回应的时候，
1: 对，
0: 你跟我说你头抬起来看到你旁边的人，你就整个大爆哭，
1: 哦，对，
0: 哭到眼睛肿到不行，你可以分享一下那个经历。
1: 最后一天晚上，因为爸爸的信息，他就是在讲说，呼召你不是全职同工，你也不是小组长，可是当上帝的话临到你的时候，你说天父，我愿意牧养你的羊。然后其实我在我的心里面我一直都有这样子的感动，可是我一直不敢回应这样子的感动，因为我很怕我回应了会不会我真的就这辈子只能当牧师啊，还是就怎样，
0: 但
1: 我
0: 这是很可怕的，
1: 很可怕的事啊，就是我还有很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还没有，应该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放下所有我的人生的目标规划和我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一直不敢随便回应，但是我昨天真的那个感动和那个声音强烈到我觉得我需要走到台上跟大家一起跪在台前，
0: 嗯，
1: 所以我就走上去，然后我看到我旁边跪着的人，一边是信中牧师的两个女儿，
0: 嗯，
1: 另一边是训政牧师的儿子跟女儿，后面是公伟牧师的儿子，然后我就看到我们其实根本都是坐在不同的位置上，
0: 嗯，
1: 但是不知道是怎样，就是很夸张，欸，我们竟然这些牧师的孩子跪在同一个地方，嗯，我原本 没有那么感动，但是我看到他们一起跪在上面，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的爸爸妈妈的工作就是在牧养神的羊群，
0: 嗯，
1: 我觉得做牧养的工作一定很困难。然后我们当然也都知道我们的爸爸妈妈有多辛苦，
0: 嗯，
1: 然后在教会的事工有多繁忙，然后很多时候真的是牺牲了很多自己的时间，牺牲了自己的精神，
0: 嗯，
1: 就是为了要牧养这些羊群，我们绝对比任何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多辛苦然后多窄的一条路，
0: 嗯，
1: 但是我们仍然愿意说，神啊，当你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对你说我在这里，而且我愿意去牧养你的羊群，
0: 嗯，
1: 我就觉得那个画面真的很感动很感动，
0: 嗯，所以其实哈，我觉得办青年营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你看我们从我全职到现在20几年嘛，
1: 嗯，
0: 然后我每年都在办，
1: 对，
0: 可是我们从你出生前就在办，办到你出生你是小孩，
1: 嗯，
0: 办到你上国中进到青年牧区，
1: 对，
0: 办到今天你要20岁了，嗯，你知道你要20岁了，居然有一个营会是祝福到我自己的孩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想起来都好感动，就是
1: 此生无憾。
0: 我以前是祝福别人的孩子，嗯，但是当这些年轻人兴起来，他们就来祝福我的孩子，
1: 对，
0: 再看到你有一天你也要祝福别人的孩子，
1: 嗯，
0: 那教会是不是就这样一代一代的接棒下去？
1: 对，
0: 那个周成珠牧师也在台上在跟我们在那边跳舞，
1: 对，
0: 你会觉得好感动，哦，
1: 真的
0: 一代一代的兴起，
1: 真的
0: 领袖，
1: 嗯哦，
0: 然后看到教会就不是停留在某一个世代，
1: 对，
0: 有些教会就停住了嘛，
1: 嗯，
0: 可是你就看到哇，原来还有下一代，
1: 对，
0: 原来还有下一代，
1: 嗯，
0: 然后有更多人被神起来被主使用，
1: 嗯，真的，我就觉得说，除了你的那堂信息很感动以外，有一堂叫做世代同行，
0: 嗯，
1: 是你跟光远牧师先上去，
0: 啊，对，
1: 然后你们带的第一代门徒也来，
0: 对，对，
1: 然后第一代门徒带的下一代门徒也上来，
0: 对，
1: 下一代门徒带上来，总共有4代的门徒，哎，
0: 对，
1: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质，都有用他的特质做不同的事情，可是里面好像有一个 DNA， 就是要跟随上一代，然后兴起下一代。
0: 嗯，
1: 跟上一代一起学习，做什么事情都一起做，然后也把上一代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这样子才会让我们的教会一直年轻下去，然后一直赢得每一个世代。
0: 我觉得教会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因为你如果要让神在教会中得荣耀的话，他是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得荣耀，所以如果教会只有一个世代，
1: 嗯，
0: 哦，当然假如有些教会就是哦，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也觉得他很可惜，他没有上一代，没有父老，没有这些长辈们，
1: 对，
0: 那当然如果教会只有一群长辈，我也觉得很可惜。我们祷告就是希望教会有父老，教会有青壮年，教会也有青少年，
1: 嗯，
0: 还有儿童，
1: 嗯，
0: 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没错。
0: 所以关键就是青年人不是未来教会的领袖，
1: 嗯，
0: 青年人是现在的领袖。
1: 哇，
0: 我们应该要相信他们可以，
1: 嗯，
0: 就像你还没18岁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相信你可以主持，
1: 对，
0: 你可以，跟我一起对话，
1: 对，
0: 你可以把你的一些心情分享给很多其他的人，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到处去哪里他们都说哦，我有听你跟妞妞的节目，
1: 嗯，
0: 我们是妞妞的粉丝。
1: 哇，
0: 我们如果17岁的时候没有做这件事情，
1: 嗯，
0: 怎么可能今天我们还可以用这样子的管道来服侍神？
1: 对，
0: 所以有一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他不要给他啦，他还不成熟啦，
1: 嗯，
0: 他还没有那么好啦，
1: 嗯，
0: 可是我就想想我出来服侍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人给我机会，我那时候也很烂啊，
1: 嗯，
0: 也不知道怎么讲道，
1: 嗯，
0: 也不知道怎么服侍，也没有受过什么完整的装备，
1: 嗯，
0: 就是因为有人相信我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代一代会起来是因为有人相信他们，有人愿意给他们机会，
1: 对，
0: 才被成全起来。
1: 对， Amen。 我觉得真的就是这样子，在整个 We Are One 的当中，我们除了看到教会的合一，我们更看到世代的传承，
0: 嗯，
1: 所以这两个就是很荣美的一件事情。当台湾的教会合一了，
0: 嗯，
1: 每一间教会都很努力兴起渴慕神话语，然后跟随上一个世代，也寻找兴起下一个世代，
0: 嗯，
1: 那台湾的教会真的会刚强起来，
0: 对，
1: 然后我也真的非常祝福每一个听众朋友们，你也是你教会的祝福，
0: 对，
1: 你也是你教会，你也带着你教会的 DNA、
0: yeah.
1: 所以在你的教会里面持续的扎根在教会，持续的在教会里面，因为你的教会有你真好、
0: 嗯、
1: 然后也真的整个营会所有的荣耀和掌声我们都完全的归给上帝。
0: 嗯，
1: 嗯，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跟爸爸这次在营会的收获和感觉、嗯、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0: 拜拜。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双手满满的，没办法腾出手来拥抱生活，那就撅起嘴唇吧。不用乐谱，没有规则，吹一段口哨，就像一阵可携带的微风。生活再笨重，心也要轻盈的像一声口哨。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哼出夏天的歌。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一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心，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个妇人因为身体严重不舒服，经由医师检查，结果发现这个人胃部有些问题。医生吩咐他说：“先服药来调养，过一阵子再追踪检查。”一个月后，那位妇人再度就诊，但是经过检查，她的身体居然是完全正常，好得出奇。医生在讶异之余，问她在这个月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这位妇人回答说：“我几个星期之前决定饶恕一个令我厌恶到极点的人。”让我们想想，当我们心理开始转变的时候，生理也会跟着调整，身心灵本来就是相通的。因此我们不但常常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同时要常常检查我们的心灵是否同样健康。有一位书法家应邀为人题字，在他写字的时候，他的一名坦率的弟子不知道为他磨了多少墨汁，也做了不少批评。他说：“这幅字写得不好。”大师写了第一幅以后，他这样批评，接着下来还是说了很多负面的话，不好，比前一幅还差。大师耐着性子一连写了84幅的字，仍然得不到这位弟子的赞赏。最后他在这位弟子出去上厕所的时候，放下了心房，心无旁骛的自自在在的写完了。他的弟子回来看了以后说：“哇，神来之笔耶。”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用平常心做事，一切顺其自然，反而容易有更好的表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洛嘎西姆瓜拉》。
2: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y 一下，部落 try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部落 try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 try 一下。罗格斯卡，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ap 一下，我是主持人永安。部落 trap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的来听返乡青年们的故事喽。在返乡懒人包单元当中，永远要和你分享的是原民会的计划。这个计划叫做原住民产业创新价值计划，技术升级与品牌成长。不过到了今年，它再次的转型成为了产业推升计划。这个计划所在讲的内容是什么？那补助的对象又是谁呢？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中，就让 UNET 来说给你听哦。而到了入村请预备， UNET 和党啊再次的来谈一谈那一些在部落当中有话说不出口的瞬间。哎呦，为什么在部落常常会有话说不出呢？其实就是和你的族语能力有关啦。永远身为一个不太会讲族语的青年，回到部落之后真的会处处碰壁呀。不过也别担心，在入村前我们就先把这个族语学起来，勇敢的去说，就不会害怕啦。而在 Morgas 开路中里面，永远要继续带你听听返乡青年回家的故事咯。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开返乡懒人包吧。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3: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2: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原民会的原住民产业创新价值计划，技术升级与品牌成长计划。这个计划的两大核心，顾名思义就有和技术升级和品牌成长有关。而到了今年，原民会是将类似的计划再次升级，成为原住民族经济永续发展计划当中的产业推升计划。原民会推动这个计划的目的是为了要促进原住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提供地方政府或是部落组织所需要的资源，并且建构具有文化识别和在地连结的产业聚落，期待能够透过资源盘点还有共识凝聚、多元功能整合和设施优化，同步去推动部落旅游发展和营运空间准备。 那藉由整合起文化、智慧、永续的核心精神，就形成了兼具产业聚落、场域升级和旅游服务的推动架构，以行塑在地品牌，强化部落自主营运能力，并且提升地方经济的永续发展。那这个计划就分为三个类别咯，第一个是空间准备，第二个是旅游发展，第三个是聚落建构。空间准备类在讲什么呢？当然就是和空间有关啦。这个类别会针对部落的营运场域、加工、展示和销售空间进行改善或者是设施补强。所以如果你想翻新部落的展示空间、加工厂，或者是导入数位管理工具，选这类就对咯。那每案最高是补助100万元。那第二个提到的旅游发展类，则是以发展部落特色游程为核心，强调价值链的整合，而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推动环境友善并具有国际拓展潜力的服务，将文化传承和地方经济纳入整体的规划。所以你可以设计具有文化深度、环境友善的特色游程，不过也要注意哦，你所设计的特色游程必须要在计划期间内正式上架营运，不是空想而已哦。那补助的上限同样是100万元。那最后一个就是聚落建构类了。那你可能会很好奇，是要建构什么？是要盖房子吗？其实并不是哦，这一类别的目标是要形塑具有文化识别和区域分工的产业聚落，透过部落间的社群协作，期待产业治理能够从个体走向集体，由区域迈向联动。所以如果你要申请这个类别，就要串联区域的资源，建立集体的品牌和治理体系。也因为这个类别是规模比较大的，所以它的补助上限就是1000万元。最后就要提到大家最关心的重点了，到底是什么样的资格可以申请这样子的计划呢？如果是前两类的话，是仅限立案的原住民机构、法人或是团体，而且负责人也必须是原住民，成员占比要达到80%以上。那也要注意哦，必须要立案满一年才可以申请。那第三个呢，聚落建构类，则是包含地方政府和公所也是可以一起来参与的。你是渴望用创意改变部落、翻转家乡的青年吗？虽然这个计划今年的立案时间已经截止了，但是你依然可以把这个计划放在你的心里，接下来就好好预备自己，关注相关的资讯，勇敢用创意推动部落产业，写下永续发展的新篇章吧。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也请把产业推升计划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3: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2: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瓜拉摩的 gas 入村喽！
3: 你准备好了吗？
2: 当啊！
3: 哦，刷了一。怎么叫那么大声？很可怕呢！你
2: 哦，抱歉抱歉啦，我是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啦。
3: 哇，你要到请教了，那么严重吗？
2: 是没有严重性的啦，只是我最近在那个文件站帮忙啊，那雅克傻运就一直对我说什么“嘿老乞丐，嘿老乞丐”，然后语气听起来都有一点点怒呢。我想问你，我是不是让他不开心啊？
3: 哎呦，那你做事真的是会不会是太慢了吧？
2: 还好吧，我很认真在做啊。
3: 嗯，少来，一定是动作有很慢，不然雅克沙院才会这样子叫你黑老乞丐嘛，叫你赶快啊。
2: 哦，原来是这样哦。哎，但是党啊，你也知道啊，我刚回来还在熟悉而已，难免会比较慢嘛。
3: 没有，我们雅纪的意思是说啦，只是要提醒你做事不用那么刁钻啦，我们赶快把它做好就好了。
2: 好啦，我知道啦，但是达啊，我觉得回到部落以后啊，我真的有点挫折感呢。你看我在都市过得那么好，很聪明，前三名这样，可是回到部落啊，老人家都会跟我讲族语啊，我都会愣住耶，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老人家还会对我叹气哦，我觉得自己是不是很像很笨？
3: 因为族语就是他们生活的语言啊，永爱，你不要往心里去，你就慢慢学嘛。
2: 是没错啦，但还是会觉得很挫折啊。而且啊，其实我很想和老人家聊天耶，但是我真的听不懂。
3: 不用担心啊，我下次带你去找那个瓦旦，他才回来两年而已，族语变很好咧，跟老人家是打成一片的咧。
2: 怎么那么厉害？他的学习力也太好了吧。
3: 哇，你以为哦，他一开始也不太会讲族语啊。
2: 是哦，
3: 但是他也没有因为这样子放弃，或是整天在家里搞自闭啊，他是更努力的去跟长辈一起工作，所以久而久之就会讲很多族语了啦。
2: 原来是这样哦，难怪我看瓦旦和长辈的关系很好耶，大家好像也很信任他一样。
3: 所以就不用那么担心啊，虽然会讲族语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知道长辈的想法啦，但是其实大家比较在意的是你有没有那个心啊。
2: 对呢，如果没有心要帮忙部落的话，就算我是什么族语高级族语老师很厉害也没有什么意义呢。
3: 对啊，而且我们上次那个雅纪沙运有跟我说，他是说你很认真啊，做事都很细心，只是说吼速度上慢了一点啊。
2: 唉，那就好，我很怕雅纪沙运讨厌我呢，怕自己让雅纪沙运不高兴，才会每天都对我板一张脸。唉，原来只是要提醒我动作快一点哦。
3: 对啦，不用紧张，永爱，你不用怕，就好好做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啦。哎，达啊，谢谢你呢，有你听我说，我说出来就好多了啦。
3: 哦，好多了哈。那我们也大概差不多要去看看我们的开路先锋们在做什么了吧。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3: 马拉加斯开路

0: 今天永爱来到了溪口部落。溪口部落在哪里呢？溪口部落是位于桃园市的复兴区。其实啊，来到这里是稍微的要走一小段路啦，但是一踏入这里，看到这里的美景，你就会觉得哇，真的非常的值得。那今天来到溪口部落要找谁呢？我们要找艾加贝的常务理事，他同时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身份哦。待会我们就请他一一的来和我们介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是游国庆先生，游先生你好。
1: 好，大家平安，大家好。
0: 那
1: 刘嘎西木瓜啦，
0: 还是要讲一句族语。
1: 对，
0: 那我们可不可以先请我直接叫妈妈好了啦。
1: 好，
0: 直接请妈妈来和我们介绍一下，溪口部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部落呢？
1: 我们溪口部落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哈。
0: 嗯，
1: 那在我们桃园市复兴区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部落。对，它坐落在这个石门水库上游的集水区哈。那它有一个这个台湾这个最长的一个吊桥啊，新溪口吊桥哦，横跨这个我们溪口部落到这个对面的著名的角板山的一个部落。对，那从角板山看过来，真的是一个河街的地形，它有一个延伸之地，延伸之地。那这个延伸之地在我们打样哈，叫做这个喇号。然后就然后它有点像是那个树干的枝条哈，树干的枝条它在往外再延伸过去的意思，所以它这个延伸又被这个大汉溪上游所包覆起来，所以它有点这种溪的口，溪的一个入口的一个地方，所以从这个甚至早在日本时代哈就已经叫溪口，对，那这个老蒋啊，国民政府来的时候。对，那他也发现他这个地方很像他以前出生的奉化县溪口镇，所以他那个时候这个也觉得这个地方很像他以前的老家，所以也有一说是说他把他这边这个改名叫溪口部落。
0: 对，所以是其实是有两种说法，
1: 有两种的说法，
0: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说法，溪口部落真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1: 对，
0: 真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一下溪口部落，特别去走一下那个新溪口吊桥。
1: 对
0: 好，那其实啊妈妈有国庆妈妈，这样可以吗？
1: 可以
0: 妈妈她其实啊在溪口部落啊真的担任了非常多的职务，她除了是担任会议的书记之外，他同时也是艾加贝协会的常务理事。那可不可以请妈妈和我们分享一下艾加贝是一个什么样的协会呢？
1: 我们台湾原住民艾加贝文教关怀协会哈，它当初是由这个一群在地的牧者，在地的牧师，就是我们罗马县公路哈在地的一些众教会长老教会的牧师一起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向，看见这个青年哈部落，希望能够培育部落的青年，这个用宣教用福音的方式，能够把大家连结起来，不分教派，对，不分教会，那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我们当初叫做原住民青年宣教团契，对，透过这个原宣团契，那希望能够不分教派跟其他的这个平地的这个教会也能够做连结，所以那一次就也是做了这个成立这样子的一个爱加倍协会，希望把爱能够加倍的透过神的爱能够在这个部落里面，甚至是跨各个部落，对，我刚刚讲说把跟其他的教会连接起来，所以当时也透过这个协会的名义做募款啊，做一些计划啊，做一些计划的申请，那当时全盛时期大概有100多位哦，100多位的我们这个可能不只是复兴区的青年，对，那个时候也有去印尼宣教，有去美国牧主先锋教会去那边做这个学习，对，甚至在那边待了一个月以上，对，那这些都是当时在地的众牧者教会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能够不一定要在我们泰雅的宗会底下，我们希望也能够让他们在福音的视野上面有让孩子有很多的吸收跟激发还有突破，对，那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起心动念来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协会。
0: 对，
1: 那演变至今呢，那我们就发现这些孩子大了，那这个协会它当初是从溪口部落来发迹，对，那我们希望也能够做一些部落的一个这个发展，对，所以这个在部落营造的部分，在协会在最近这十几年也开始慢慢把重心回到部落，希望这个透过神的爱，我们也能够做很多的一个计划，能够来 培育我们的部落，能够来这个培力我们的部落。
0: 嗯，哇，其实啊，我当初看到这个爱加贝协会，我先简称这样子好了，爱加贝协会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其实就非常的感兴趣。可是你能够找到有关爱加贝协会的资料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多，因为好像因为刚刚其实妈妈在前面和我分享的时候是说，其实民间的团体里面好像稍微知名度比较低一点点，但是其实在一些计划上啊，或者是政府单位上，爱加贝协会其实是非常的出名的。
1: 对对
0: 对, 对，那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现在爱加贝协会是在进行什么样的服务呢？
1: 嗯，我们爱加贝协会目前是桃园市这个唯一哈、哦、这个有通过这个农村再生计划的一个原住民部落。嗯、
0: 对
1: 对，那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水保署嘛哈，它这个补助单位，嗯、那这个还有这个农业局，对，那我们协会现在也承接这个原民局的这个文件站，
0: 嗯、
1: 文件站的一个计划超过四年喽。
0: 哇，
1: 对，那这个我们一直想说，在做这个文件站的同时，我们发现协会的量能还很足够。
0: 嗯，
1: 对，我们是不是希望透过一些计划能够来照顾文件站编制以外的这些长者，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这个因为跟农业局有很好的关系，对，那我们就透过一些辅导公司的一些推荐，
0: 嗯，
1: 对，那我们也去申请了，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绿色照顾计划，
0: 哦，
1: 这个绿色照顾，这是水保署他们一直想要推动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
0: 对
1: 对，那我们也通过了绿色照顾计划，那之后很快的我们发现这个长辈不只是在日间的关怀，我们发现在夜间部分也希望能够照顾到，
0: 嗯，
1: 对，那我们今年也通过了这个扩大公餐的一个计划，三年的一个计划，那每一年都要再提申请，那我们现在连晚餐哈，晚餐我们也都能够送餐到我们部落长者的家里面，
0: 嗯，
1: 一些我们会统计检讨一些部落的一些需要被关怀的长者，那我们这样子的计划我们发现做得不够，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计划我们发现可以跨部落，所以我们现在跨到周边甚至五个部落以上，我们送餐到其他部落，所以我们不只是关心我们自己溪口部落，我们也透过这个跟其他部落教会的牧师沟通跟联系之下，我们请牧师帮我们把，因为我们可能对其他部落不熟悉，
0: 嗯，
1: 那我们因为教会平常都在做这些工作，
0: 对
1: 对，那我们就发现直接跟牧师做对接，直接连结跟教会做连结，那牧师他们就教会都很愿意配合，
0: 嗯，
1: 很快的把需要关心的名单给我们，
0: 嗯，
1: 那我们就把它列到我们的名单里，那我们送餐已经超过50人，50人在周边的部落都有在做送餐的服务。
0: 哇，其实为什么会一直讲到教会，因为其实在原民部落里面呢，啊，基本上啊都一定会有一间教会，嗯，那你如果要去了解一个部落的话，从教会去看去了解是最快的一条捷径。
1: 对对，
0: 嗯，那我很好奇说，刚刚妈妈你讲到说已经有五个部落了，嗯，然后送超过五十人，那在负责这些服务的人数大概有多少人呢？啊，
1: 嗯，服务的人数，这是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这个原住民的部落需要去突破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对，就是这个老龄化很严重，
0: 对，
1: 那这个返乡回来部落的青年人很少，
0: 对
1: 对，那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些计划，
0: 嗯，
1: 是不是让一些有心想要回来的年轻人，让他们能够来从事这样子部落服务社区发展的一些工作，
0: 嗯，
1: 对，那很高兴我们在这几年也培力了这个4位以上的年轻人能够回来部落做计划的负责人，
0: 嗯，
1: 做造福员，然后做这个绿色照护计划绿造员，
0: 嗯，
1: 对，那我们还有一些甚至因为我们经费足够，我们还有

0: 倍协会就是让爱加倍嘛。那我看到从你刚刚的分享当中，我就看到哇，你们真的是让这个爱不只是 留在你们这一代，更要继续传承到下一代。
1: 对
0: 嗯，哇，那听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音乐，在下一段节目中我们再继续听游国庆先生精彩的分享。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踹比下，在今天的节目中 UNEH 来到了溪口部落访问游国庆理事长。那在前一段节目中呢，和我们分享了爱家贝协会在做的所有事情，也没有到所有啦，可能就是主要在做的事情。那听起来呢，真的觉得这就是一个让爱加倍然后很温暖的一个协会。那在这一段节目中呢，其实游国庆先生他不只是部落的会议书记，也是爱加贝协会理事，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有关露营方面的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那在这一段节目中，就请妈妈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哎，你在这个溪口部落啊，创了一个溪口台的露营区。那在这过程中，哎，你做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发现吗？
1: 对，就是回来部落做产业的时候。这几年就是尤其是前两年哈，在做的当中，就是发现自己对于部落文化，这个部落文化跟自己认同啊，各方面这个很生疏。对，因为我在跟长者在跟长辈们在交流的时候，我希望就是把这个文化的元素导入在你的这一个服务流程里面，对，导入在你营区的服务流程里面，我发现在导入的过程当中自己很生疏，所以我就感觉到那种危机感。对，因为部落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在外面就学就业，
0: 对，
1: 其实他跟部落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对，那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对，因为我在部队也服役十几年哈，那这六年来回到部落之后，发现自己很多的不足。对，那我就促使我自己这个想要去了解自己的文化，想要去认同自己，我就开始在前头两年就开始一直跟长辈们连结，在不管从教会的角度，那从家族这边的亲人这边去学习。对，那慢慢的我在连结过程当中，就是变成你身为一个晚辈，你要很顺服，你要很这个好好的跟长辈做，因为你要其实泰雅族它是一个比较含蓄齁，比较食素的一个这个性情。对，你要让长辈开口来跟你交心，那你其实你要花很大的一个力气跟用心。对，你要让长辈发现你是真的要回到部落，你是真的想要学习。对，那他们才会愿意倾心跟你来这个教导你。对，来这个陪伴你，然后甚至是来给你一些

0: 建议。对，那很高兴就是这几年齁能够跟部落有很好的连结。
1: 对，
0: 那部落的耆老啊，部落的主席啊，我们教会的长老啊，都很愿意把这些东西啊能够来教导我，那甚至来参与在其中。对，这是这几年大家已经变成一个我们在外面讲的商业模式。对，那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也建立在部落里面，那我觉得很棒，就是他们也愿意来这个参与在其中。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目前尤其是我在做营区的时候发现，把部落的游程，部落深度的一些游程，把它如何凸显出来，能够这个让我们的部落它的一个文化跟深度能够提炼出来之后，能够跟别人别的部落不一样。对，不是说我今天到这个部落只有导马吉，对，只有这个简单的导览，对，不是这样子的。对，我发现我们部落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够把这个部落很特色的东西把它保留下来，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口簧琴师班啊，对，我们部落现在这几年都在推动口簧琴。
1: 对，
0: 那透过这个农业局的这个农村再生的一些计划课程，那也透过原民局的部落大学的课程，那我们就发现赶快来培力部落在地的人，因为有的时候你要靠年轻人回到部落齁，能够触发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起因齁，有的时候是很困难的。
1: 对，真的，
0: 你一定要直接活用在地的人。
1: 对，
0: 不管是这个长辈、中年的、壮年的，只要是在部落的人，其实你只要能够培力他们其实就是部落很好的一个讲师。对，那我发现透过这些课程，那也让这些长者能够有事情做，那也能够让他们的记忆能够传承下去。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学习在培力的过程当中，这个年轻人也开始有兴趣了。怎么这个在做产业的时候可以影响这么多的人来到部落认识我们部落，那这些你看到这些晚辈，他们看到长辈能够这个很热情的、很有专业的那种感觉，能够来带领这些来到部落的客人。对，那孩子们他们就回到部落，这个上完教会礼拜啊，下午的时候他们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情景齁，那他们自己也开始有兴趣了。对，就是你要自己部落自己要先做。对，你不是说这个渴望孩子回到部落，可是你什么都不做。
1: 对，
0: 你直接使用在地的人，那让孩子看到不回到部落其实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对，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开露营区。
1: 对，
0: 每一个人你把他放对他该放对的位置的时候，那你让他们去发挥的时候，那很快的你就会在自己的土地上能够发挥这些创意。对，我觉得这是这个这几年回来部落这个很高兴能够看见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推部落游程的时候，像桃园市政府他在推这个探索北横。探索北横有六大游程，那溪口部落就是市府推的一个其中一项游程。那很高兴我们今年能够列入在探索北横的这个游程当中。
1: 哇，其实溪口部落真的是非常漂亮的一个部落，再次强调一下，而且能够被很多地方肯定啊，相信在这里一定是有非常多属于他们特有的特色。其实刚刚那个妈妈讲到说自己部落的人要起来，这个其实我还蛮有感的，就是因为有时候啊，你要怎么样能够吸引青年回乡工作呢？其实很多时候不愿意回乡，很主要原因是因为好像在这里我找不到什么可以让我活下去的
0: 生计，
1: 对，没有找，对，找不到生计。那自己部落先起来之后，我发现我的部落有生计了，这当然自然而然青年就会愿意在家工作了。毕竟谁不想要在自己家附近就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就是把自己家里弄好的一个工作呢？对不对？
0: 对
1: 啊。那其实刚刚在妈妈的分享中有讲到一个口簧琴师班，哇，这个师班其实很厉害哦。要不要妈妈看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厉害在哪里？
0: 对，就像刚刚这个主持人讲，其实很多这个在部落后他老年化很严重。
1: 对，
0: 那真正能够这个带领部落带动部落常常是部落的教会，就像我们溪口长老教会齁，那我们一直对文化啊对传承这一块是希望能够透过教会的主日学啊，或者是青年团契啊，社青团契，对，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东西能够传承，因为毕竟长辈还在，那这些记忆还在，我们要趁这些长辈还在的时候能够赶快把它挖掘出来。对，所以这个我们在这几年部落教会在这几年也跟社区有很好的连结。对，尤其是这个 个口簧琴的师班、哦、那我们在去年甚至有接待这个伯琉总统、
1: 嗯、
0: 对，那国家就看见圆明会看见我们部落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就因为我们部落有这个泰雅古调吟唱，
1: 对
0: 这个、哎、文化部我们审定这个无形文化资产的一个国宝人物在我们这个部落、
1: 哦、
0: 就是这个瓦旦牧师、哦
1: 嗯、
0: 这个今年黎明福老牧师他今年93岁、
1: 哦、
0: 对，那他也这个有这个人间国宝的美誉嘛、
1: 嗯、
0: 那我们部落的两位长辈、哦、这个我们部落现任的两位长老，这个打扫这个前主播、
1: 嗯
0: 这个打扫主播，
1: 那
0: 还有这个瓦杜我们的部落会议主席、
1: 嗯、
0: 就是也其实也就是阿公两位的孩子啦、
1: 嗯、
0: 那他们也得到文化部的这个传习生、哦、跟他跟阿公学习4年、
1: 嗯
0: 哦、那也把这样子的人母户、哦、这个古调吟唱能够把它保留下来、
1: 嗯、
0: 对，那我们就怎么样把这个我们这个人母户、哦、能够把它融入在这个口簧琴的一个诗班里面、
1: 嗯、
0: 能够变成它变成一个主曲，对，那很高兴在这几年部落在一些社区的一些推动啊，或者是迎宾啊、哦、或者是我们代表部落出去外面表演，对，我们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诗歌、哦
1: 嗯、
0: 或者诗歌我们教会的诗歌、哦、这个传统的打样的诗歌，然后再配上这个人母户，然后还有我们的口簧琴的这个传统的音律能够把它融为在一起、
1: 嗯、
0: 那在这个去年接待伯琉总统，那我们在几次市府的一些表演当中，开场的表演当中，尤其是我刚刚讲到探索北横的记者会、
1: 嗯、
0: 那也市府也邀请我们，那原民局也邀请过我们、
1: 嗯、
0: 对，各个局处就发现哎，这个好特别，怎么部落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把它这个能够把它这个呈现出来、
1: 嗯、
0: 对，那看到我们部落也非常有心，
1: 对，
0: 那所以局处他在我们这个爱加贝协会在做一些部落营造的计划后，他也发现只要看到溪口部落看到爱加贝的名字，那这个很多时候这个计划的补助后很快我们不用去申请他们各局处会自己来找我们、
1: 嗯、
0: 对，所以有时候其实有时候要考量我们部落的量能、啊、
1: 对，
0: 我们在做起来的时候也是很辛苦，
1: 对，
0: 对，我们发现这个年轻人回来的人还是不够、
1: 嗯、
0: 对，所以常常很多计划主管机关是想要找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这个衡量自己的一个量能，
1: 对，
0: 对，我们就最近就是最近都会在承接一些计划的同时，我们会考量到自己到底行不行，
1: 嗯，
0: 所以我们才会愿意去做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1: 嗯，
0: 对，
1: 哇，所以其实听起来溪口部落已经是做出口碑来了，就是我不用去特别的做什么，但是很多资源就会找上门来了，
0: 对对
1: 对， 对， 对，但是其实真的在部落里面，的那个人数啊以及服务的人力还是最重要的，就是也很开心可以看到溪口部落真的发展得非常的好，然后也有考虑到说哎，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如果不适合的话我们下一次再做没关系，
0: 对， 对， 对，
1: 对，这其实
0: 不要每一个都拿，
1: 对，这是很重要的
0: 对， 对， 对， 对，要不然大家都很累
1: 对对 对， 对，好，那我们节目请到这边也先进一段音乐，在待会的节目中再继续听游国庆先生的分享。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踹比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尤国庆先生来到部落踹比下节目中和大家分享。那刚刚已经介绍了很多他的身份啊，不管是会议书记啊，爱家贝协会的常务理事啊，那同时他也是一个露营有关露营的协会理事长。那这个露营协会它的名称实在是太长了，我请尤国庆先生自己来讲好了。
1: 好好，我是这个中华民国原住民族露营休闲暨文化观光发展协会的理事长，现任的理事长，对，那也连任到第二届了。
0: 嗯，
1: 对，那我们这个协会其实它太长了，所以我们就简称原露协。很多主管机关这个或者是立法委员啊，他们都是简称我们叫原露协。
0: 对
1: 对对对，那这个我们协我就是因为回来部落这几年，发现这个在经营土地的时候没有那么简单，我才发现哇，这个我们原住民的这个土地齁，它其实都坐落在这个许多没有办法很多限制条件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对，那在这个推动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这协会这四年都在做这个原乡露营场的一个法令的一个推动。
0: 嗯，
1: 对，那很高兴我们在去年齁终于通过了这个露营场管理要点。
0: 嗯，
1: 对，那主管机关啊或者是委员他们也答应我们，就是这个法令先求有再求好。
0: 嗯，
1: 那这个我们后续可以慢慢的滚动式来修正啊，齁，那很感谢上帝，很感谢神能够让我在协会这四年来的推动能够有一些小小的成绩。
0: 嗯，
1: 对，那今年这个很感谢这两年也是这个吴立华委员齁，他也很帮助我们协会，那也召开了好几次的公听会、协调会跟座谈会，尤其是在近期这个尤其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帮我们召开协调会之后，又帮我们成功解套了这个露营设施的一个高度的限制。好，因为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在我们原乡露营场他们在申请的时候族人很大的一个困扰。
0: 嗯，
1: 对，那我们就把高度限制放宽到了4公尺。
0: 嗯，
1: 对，那营区内的道路的计算方式也给我们全场面积5%的一个弹性的一个这个道路通道的一个铺设。
0: 嗯，
1: 对，那这个部分通过这两项的这个部分就让我们大幅提高后我们露营场原乡露营场法令的一个这个设置的申请，对，大幅提高族人申请的一个意愿。
0: 嗯，
1: 对，那一开始其实在法令推动的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我们的土地都是坐落在这个环境敏感地区，
0: 哦，
1: 那很多原乡的土地都是在被这个限制。那很高兴主管机关透过协调，那在理解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缩减这个19项的环境敏感地区。
0: 嗯，
1: 最后这个我们现在整个原乡地区不能申请露营场的这个有关坐落在19项环境敏感地区的部分大概已经这个到5%了哈，到5%了。对，所以大概只有5%的这个露营场，原住民地区的露营场有5%，大概是可能没有办法做申请。
0: 嗯，
1: 对，那我相信这对族人来说是一个很振奋的消息。
0: 对
1: 对，原本是坐落在环境敏感地区都不能做。
0: 嗯，
1: 结果那个3年前的时候我一查我一查法规我才吓一跳，哇，那我们原住民连这种最低度的这个最低度经营低度管理的这种露营场都不能做，我们到底回到部落还能做什么？
0: 对，
1: 还是只有种菜吗？种水果吗？
0: 嗯，
1: 现在环境气候变迁这么的严重。
0: 嗯，
1: 对，很多的老营地齁它其实是这个面对一些风灾。
0: 嗯，
1: 齁，那它可能把它的这个这个马亚哈种的这个土地哈，那他可能把一面比较受风灾的地方转型做露营场。
0: 嗯，
1: 哦，那可能另外一面比较这个风灾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部分，他的土地还是保留在做种植。
0: 嗯，
1: 那可能复合式的一个经营，他可能有果园，那一面做部分的转型，很多老营地他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对，那他就可以弥补他今年哦，可能每一年他的这个损失农作物损失的部分，那他在营地转型的过程当中他就可以弥补这样的一个收入。
0: 嗯，
1: 这对我们族人来说都是一些低度经营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很感谢主管机关还有这个吴立华委员的帮忙。对，那我们在这些法令也真的是滚动式的修正跟调整。
0: 嗯，
1: 那也我也在节目当中也呼吁我们族人齁能够这个尽快的去申请。
0: 嗯，
1: 然后因为这个 他政府他在这个法令辅导的过程当中，他还是会有一些时间的限制。
0: 对，
1: 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辅导期当中哈，能够尽量跟上脚步。
0: 嗯，
1: 对，如果你的营区它的这个设施的面积呀、啊，那你的这个你的坡度哦，各方面你是符合门槛的，所以希望你赶快能够符合这个配合各地方政府的一个辅导的期程。
0: 嗯，
1: 好，尽快的不要担心，赶快的勇敢的去申请。能够，因为我们在部落后，我们做的不是只有这么简单，其实我们要做大的产业。
0: 嗯，
1: 对，这个部落真的是透过这样子露营产业，它在我这几年当中发现到很多原住民的露营场，它已经是这个多元化的经营了。
0: 嗯，
1: 对，而且发展很多特色的露营场。
0: 对，
1: 对，它不管是连结，像我的露营区就是连结部落的游程。
0: 对，
1: 那手工这个部落的织布的工坊，
0: 嗯，
1: 那部落的讲师，对，这些手工艺的老师，对，那很快的你在做连结的过程当中，部落的农特产品啊，或者是这些手工艺品，就很快的都能够这个推销出去。
0: 嗯，
1: 对，那我发现其实经营到露营场，他我觉得他已经不是在经营露营场了，他好像只是一个平台。
0: 对，
1: 对，只是一个平台，只是我把所有大家所有的东西能够把它整合出来。
0: 嗯，
1: 那让大家透过每一周稳定的露营客的一个进来，一个人流，甚至是创造周间部落的一些深度的游程。
0: 嗯，
1: 这些都是可以很好发挥。所以露营场它是很低度的，所以它的那个场域很适合融入在部落里面。
0: 嗯，
1: 对，所以它也不会对山林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
0: 嗯，
1: 所以我希望族人们都能够勇敢的提出申请，让你能够有一个合法的一个地位。哦，那政府只要你的露营场是合法，政府后续相关很多的资源补助计划就可以慢慢的进到营地，甚至是进到部落。
0: 嗯，哇，这样听起来啊，其实露营区可能现在不太了解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哎，露营区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可是其实在部落里面，就像刚刚妈妈所说的，一个露营区如果经营得当的话，是可以为整个部落的一些观光啊，或者是一些产品的露出，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对，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0: 对，那讲到这边呢，啊，就想要再问一个妈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在回到部落大概有六年的时间，那在这段期间里面呢，你觉得在你部落可能营造啊，或是协会啊，或是露营区里面，你觉得要持续能够做下去的那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1: 嗯，能够持续做下去的原因，我是很大的一个这个现在的感受哈，就是说这个我看见我们部落不管在种水蜜桃，
0: 嗯，
1: 种高山的蔬菜，对，我们都要想办法去找客源。
0: 嗯，
1: 对，我们都要跑去外面。
0: 嗯，
1: 对，那变成你自己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气候变迁是很大的一个这个考量的因素。
0: 对，
1: 那你要克服气候，你克服完之后，你要把你自己做出来的产品要去找通路，找销路。嗯，那为什么你不直接打造在地的品牌？
0: 嗯，
1: 对，让客人哈，就是直接来找你。对，所以你在这个，我发现只要把在地，因为我在做这个溪口台露营区这个品牌的同时，其实我为什么会用直接用在地的地名，当初就是想说能够连接到部落，能连接到溪口部落。
0: 嗯，
1: 我发现一直在打这样子的一个关键字的流量的时候，那我发现这个我不用自己找通路，我自己就是通路，我自己就是销售的管道，所以变成客人的那个定位的官网啊，或者是这个定位的电话啊，它就变成电话就会一直来。
0: 对，
1: 不管是机关、学校、团体，他们在这个预约游程的时候，在预约这个两天一夜甚至三天两夜的一个露营体验的时候，
0: 嗯，
1: 我发现这个电话是不会停的。
0: 嗯，
1: 然后线上的定位也是不会停的，变成我不用这么辛苦的，我们在做产业，在做手工艺品，在做这个农特产品的时候，我不用还要再去外面再找如何把它销出去。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看见部落这样子的一个影响，跟他所发挥这样子的一个效力的时候，我发现这件事情要持续不断的在投入。
0: 嗯，
1: 所以我发现只要你用心去经营，只要能够让族人留在部落，能够在这里土地上能够发挥创意的话，能够有限度的发挥创意的话，这个是我们在部落在做的人很大的一个激励跟感动。
0: 嗯，
1: 对。
0: 那节目的最后，不知道妈妈有没有什么一句话，就是对可能部落未来的展望啊，或是你对于这个产业有什么样的期许？
1: 对，我对露营产业，我们常常在我们这个原露协哈，原露协在我们的手册里面常常在讲的一句话，就是原乡的观光发展在地露营生根。
0: 嗯，
1: 对，原乡观光发展在地露营生根，我们希望是真正能够透过在地的露营，这些青年返乡，
0: 嗯，
1: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老人家，他其实有很多的想法，
0: 嗯，
1: 但是其实他年纪大了。
0: 对，
1: 尤其是我们很多原乡一些民宿啊，或者是露营场的一些营主，而且一些经营者，我发现他们其实都是身上可能有一笔退休金，
0: 嗯，
1: 那他们年纪大了，一直很想要回到部落，所以他们才回到部落想要做产业。可是他们回来之后才发现，他们跟产业的趋势、网路的这些数位的行销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0: 嗯，
1: 对，那他们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对，
1: 对，像我这个原露协底下100多家的会员，大部分80%以上都是超过60岁以上的营主。那对，所以我发现他们经营上的一个困境跟窘境，
0: 嗯，
1: 甚至我在这个泰安乡这边看到好多的老营主，这个两个老人家70几岁了，还在这边整理营地，还在这边。那我有问过他们，他们说孩子都不愿意回来啊，
0: 嗯，
1: 对，其实这个很好做，那其实只要你好好用心去做，那他们就是我看见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困境，
0: 嗯，
1: 所以我才希望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原乡观光发展后，真的是在地露营要生根，
0: 嗯，
1: 就是这些青年能够看见这个你的长辈留给你的土地，是因为这个你要去学习，这你要去懂得去活络它，
0: 嗯，
1: 去活用它。我们相信这在部落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
0: 嗯，对，就像前面一大段节目妈妈就说的，其实露营区啊，它不仅仅只是我们表面上看到这样，它能够做的更多就是和部落的产业、和部落的族人们去做更多的连接。嗯，那我们很谢谢今天游国庆先生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我们欢迎席慕果啦。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2: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

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来追求走勇，也享受娱乐，生命做不得现实冲突，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Go Radio， 老你一行一把群 ，Go Go Go。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5 4 3 2 1，
5: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0: Won't you come on down to me?
1: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这一位充满生命故事的福音歌手 Blessing Offer， 是一位来自于奈及利亚的歌手哦，同时他的生命故事其实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曾经介绍过。他是一位盲人的创作歌手，而他从小到大非常非常多的经历是相当不容易的，以至于当他在跟大家分享音乐的时候充满了许多的热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追寻着他人生的这个热情，热衷于音乐哦。那今天凯西再度的要来跟大家分享他在2025年所带来的一张专辑 Real， 这张专辑的一些故事。我们其实看到 Blessing Offer 他的成长过程是不断的在逆境里面往前的。他出生在奈及利亚，是六个兄弟姐妹当中最小的，而他一出生的时候其实就患有先天性的青光眼哦，所以几乎左眼是全盲的。当时他的父母希望他能够接受更好的医疗照顾，所以在六岁的时候就将他送到住在美国康乃狄克州的叔叔家中，希望他在美国可以受到很好的照顾哦。到了美国呢，医生保住了他仍然有的这个右眼的视力哦，但是在他十岁的时候，一场水枪的意外，孩子们这个在顽皮玩耍的时候，造成了他视网膜受损哦，以至于导致他双眼完全失明。对一个孩子来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而在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之下呢，他似乎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但也就在那个时刻，刚好叔叔家有一台钢琴哦，他将所有的这些情感，甚至于他的情绪经历，都投注在这个钢琴上。当时他看见 Stevie Wonder 他的音乐，他从当中找到了一个灵魂的寄托，以至于他开始在音乐这件事情上面不断的磨练，希望自己也能够在这当中找到一个解药。紧接着呢，就让我们来聆听在他跟大家来介绍他自己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哦，《Brighter Days》。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Blessing Over 他所带来的诗歌音乐以及他的生命故事哦。刚刚讲到了他在小时候所遇到的遭遇，以至于他好像从音乐里面找到了一个解脱，当然他自己也开始思考，难道只有在很棒的时候上帝才是好的吗？觉得这个疑问呢，在一个非常年轻的人他完全失明，看不到这个世界，曾经看过但再也看不到的时候，他怎么样子去定义自己，怎么样子去重新看待上帝创造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意义存在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难道只有在事情都很棒的时候上帝才是好的吗？当我们遇到难处，甚至于是人生非常困难的关卡，我们一定都会怀疑人生哦，怀疑上帝的安排。可是在这一切，到底我们说 God is good， 这个 good 是什么意思呢？ Blessing Over 就问大家了，这个好是因为我过得很好，所以上帝很好。如果我过得不好，这一位上帝就不好吗？所以他从这样子不断的反思，跟他的音乐，他再度的跟大家来分享生命见证哦。而我们刚刚听到了他的歌声是非常有穿透力、渲染力，而因着他有奈及利亚的背景哦，其实他也将许多非洲音乐的节奏融入在他的音乐当中。而事实上呢，他在自己的这个作品推出了之后呢，他就获得了葛莱美奖提名的肯定，当然金歌奖也肯定了他的才华哦。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他在2025年推出第二张个人专辑 Real。 这张专辑我们可以翻译成真实，但是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哦，好像经历了事业的高峰，但是他在这个高峰过后呢，他接连失去了他的姐姐，还有他至交的好友以及他的母亲哦，他们就相继离开这个世界，他非常的心碎。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只能再度的投入他的音乐创作，好像音乐永远不会背叛他。而他也在这当中开始书写梳理他的人生，这一张专辑推出更贴近他自己的这一个心声哦。甚至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哦，他非常要求希望有一些就是保有 demo 原始人声在这里面，好像当他第一次进录音室去诠释这些歌曲的感情，有这个沙哑，有这个哭腔，好像不完美，但对他来说这就是专辑里面要表达最真实的。人生没有完美的时刻，当我们在经历一个人生的高峰，你不知道接下来你还会面对什么样子的事情哦。而重新的再回到他一开始年轻的提问，难道要我顺遂的时候神才是好的神吗？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张专辑 Real 当中的同名歌曲。这首歌曲点出了整张专辑的核心，非常自我的去面对一个人生的软弱，一个人生的不完美，什么才是真实？我们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也才能够更多的将自己真实的摆在上帝的面前。

0: real。
1: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 Blessing Over 这一位来自于奈及利亚的福音歌手哦。他从奈及利亚出生，在很小的时候因着治疗他眼睛的疾病来到了美国，就一直在美国里面来学习跟成长。而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他第二张个人专辑 Real， 这也是他获得格莱美奖提名之后他再一次的推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真情流露的一张专辑。专辑里面总共收录了16首诗歌，那在这里面有 Pop Soul， 有 CCM R&B， 有更多不同的风格在这里面。那他自己说到了 Real， 用真实就是因为记录了他人生一个在开心快乐肯定自我的同时，他也又面对了一个混乱，一个悲伤，一个极深的痛，他怎么样子重新的再去面对哦。那其实讲到了这张专辑的诞生哦，就是在他入围了两项格莱美奖，然后他也开始全球的巡演，各大的这些主流的媒体都邀请他哦。那他就在短短的这个期间感谢主让他非常真诚的去分享这些诗歌，被许多人看见他的才华而备受肯定。但是他也失去了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三位朋友家人哦，一位就是他亲姐姐，然后还有他最好的朋友，以及他的母亲哦。那这样子一个生命非常大的巨变，我们没有办法选择逃避。当然在任何的一个生命当中的呈现，我们也没办法强颜欢笑了。所以当他在面对自己最爱的音乐的时候，他里面有非常多的情绪很混杂，然后他就非常赤裸的写进去了这些歌词。他自己分享说，很多的这一些信仰的音乐都倾向就是去宣扬我们要积极要乐观，但是 Blessing Over 讲到说，如果没有任何付出代价的胜利，它不是真正的胜利。你不可能在没有打过仗的情况下然后你赢得战争。所以他不想要好像做那种很表面喂养的这一种音乐，这个我们所谓的诗歌音乐，他希望可以很诚实的告诉每一个聆听他诗歌的人，就是生命中其实充满了麻烦，但这一些麻烦是可以被跨越的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分享，你就发现 Blessing Over 从头到尾他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怎么样子在别人认为他生命被受限了，看不见了，你怎么可能做音乐，他做到了。然后当他做到的时候，他又面对人生生死分离的时候，他觉得他好像不行，他没有办法继续写诗歌。可是他又体悟到了，其实人生就是充满了许多的挑战跟麻烦哦。但是我们因着神，我们可以被跨越，我们必须要很真实的去面对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 The Roses。 在这里面呢， Blessing Over 他要跟大家来讲的是关于生命中你去寻找一个美好跟你非常珍惜的那一个 moment。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兰·山德士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在美国的路边开了一间加油站，并在加油站旁卖起了炸鸡。没想到的是，炸鸡店的生意竟然比加油站还要好。因为炸鸡好吃，他甚至还被颁发了肯德基州上校官阶。然而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的加油站和炸鸡店都没了生意，一下子倾家荡产。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他开着他的老福特汽车，到处向人兜售他的炸鸡配方。在他被人拒绝了1009次后，终于在1010次时得到了肯定的回复，拿到了创业的资金。那时他已经65岁。今天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看到那个生意兴旺的炸鸡店，他的炸鸡店叫肯德基。成功和年龄无关，所以人生的起步永远不嫌早，也永远不怕晚。不论是英雄出少年，或是大器晚成，都值得被给予掌声和祝福。亲爱的朋友，无论你现在几岁，只要你愿意，从此刻开始，我们也能努力开始经营我们的美丽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

当然他希望带给大家的这个诗歌音乐，他非常指导核心哦，讲到了许多的人对于诗歌总是有一个幻想，希望它能够积极乐观哦。但是没有任何付出代价的胜利不是真正的胜利，你不可能在没有打过仗的情况下赢得战争哦。所以他不希望做一个好像哇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事实上生命中其实是充满了许多的困难跟麻烦的，而他希望能够把这些真实都记录在音乐里面，并且告诉大家麻烦是可以被跨越的，因为我们依靠的是上帝。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Rise Again， 唱出从跌倒与心碎中再度站起来的韧性。

again。凯西非常喜欢 Blessing Over 的声音哦，总觉得他的声音非常的温暖，但是在这里面流露出一种生命的力道跟爆发力哦。那当然他在这一张专辑的录制，他特别希望能够保有原始 demo 的一些录音的时刻，因为在这个 demo 当中呢，他其实可能有这种真的情绪起来的这个哭泣的一个感受，又或者是沙哑，他希望保留那个当下最真实的情感哦。也许我们认为我们需要修图，照片需要修图哦，然后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音乐其实也都经过后制的整理，很多的事情我们总觉得好像要修得工工整整漂漂亮亮的才能够拿给别人看哦。那在信仰的人生其实好像也是一样，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跟大家来分享，哇，我信了耶稣非常非常的棒，

这个真的都是生命当中最真实的时刻。但是也有很多时刻是你仍然在信耶稣之后需要去面对许多的困难哦。而 Bessing Over 他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非常真实的信仰层面。当然在这张专辑里面他也邀请到许多非常顶级的这一些音乐制作好朋友们一同的在这当中来合作。我相信在音乐里面他真的找到了一个自由，找到了一个最真实的自己，找到一个可以倾吐的对象哦。那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也邀请到了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天后，也就是 Dolly Parton， 跟他一起来对唱这一首歌曲 Somebody's Child。 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

与大家分享 Blessing Over 的作品，这张专辑2025年推出 Real 专辑哦，在这里面他非常真实的跟大家来分享他心里面的这一种情愫，这一种复杂的心情，沮丧的时刻。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 The Morning。 在这里面他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哦，好像当我们期待明天的一天新的到来，想要看见曙光，想要看见新的盼望，我们一定 必定会经历这个黑夜哦。那有些人很喜欢晚上，因为晚上比较宁静，然后他可以专注精神。有些人说哇，晚上我们可以休息哦，但有一些人的夜晚是非常的难熬哦。在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黑夜，当我们再一次的去看见黎明的曙光，全新的生命跟盼望，好像上帝也借由这一切来告诉我们。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 The Morning。

0: Yes, it will. Oh, yes, it will.
1: 今天分享这张非常真实的专辑 Blessing Over 带来的 Real。 这张专辑有一首歌名哦，一直深深的吸引我，在这里面讲到 Where my feet are， 讲到了一个关于脚踏实地哦。我觉得活在当下不是让你只是享受当下，活在当下是让你感受到更踏实，我现在活着，神将我摆在这里，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内心的一些自省哦。而在这里面其实 Blessing Over 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其实人生就是非常非常的真实，不论你好或不好，不论你有认识上帝没有认识上帝，你就是真真实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我们要怎么样子的很踏实的活着，怎么样子的真实的去面对自己人生的许多时刻，这也是在这首歌曲他想跟大家来分享的。

即便这张专辑说的是一个伤心的一些过程哦，是一个不容易的时刻， Blessing Over 仍然用他最喜爱的音乐，最热情的这个节奏来跟大家分享，其实生命是非常真实，非常有意义，你活在其中，你带着热情活力往前行，当然不是靠着你自己撑着，而是其实在这个里面上帝带领你不断的往前走。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凯西想要分享这一首 What Tomorrow's For，在这里面好像做了一个完美的 ending， 把未知跟明天交托给神的一个盼望。我相信 Real 这一张专辑它不是站在一个终点好像耶、yeah, 我到了终点欢呼胜利，而是一个看起来好像 身处于泥泞，但是他仍然仰望上帝的一个生命的独白哦。那当然他希望大家听到了这个音乐能够跟着他的故事一同的来面对生命的痛楚，然后也在这里面去找到因着主带领所得到的自由哦。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歌曲，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生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其实交错了很多不同的系统，不同的空间。好比我们可能有自己的父母亲，我们知道他们生长在什么样艰难的时代，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样的童年。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或是年轻的一代，或是年纪很青春的这所有的孩子们，你可能会知道他们的未来，然后你也很清楚你是怎么来到现在。我们越来越懂得拥有，越来越擅长拥有，也越来越多的工具让我们知道拥有的感觉是什么，但是我们却越来活得越空洞，然后活得越来越匮乏，越来越多人没有办法安静地吃完一顿饭，没有办法长时间专心，没有办法真正的睡觉，真正的休息，没有办法停止焦虑，白天疲于奔命，当到了夜晚，你会被所有的资讯淹没，我们好像没有办法真正的停留在现在。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我们明明已经抵达了曾经梦寐以求的位置，我觉得所有的人类都是，因为你现在要取得任何一个方便的资源，水生存的所有一切条件都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其实呢，一个人活在现在的世界上，其实要真的饿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或者是说真的要颓废，或是真的要把自己给整个废掉，好像也得费一番功夫。所以问题或许从来不在于得到的够不够多，或者是说我们到底强不强，是不是一个赢者。可能我们误把刺激当成了快乐，把占有当成了丰盛，把被看见当成了一种幸福跟满足或是成就。这种刺激，这种占有，这种被看见，导致了现在很多很多人产生的匮乏。那这种匮乏呢，听起来好像很玄，其实就是我们好像会无时无刻的不需，就是会很需要别人的注意力，需要别人的掌声，需要自己在某个位置上面是非常非常鲜明的。好比你是妈妈，我这个妈妈有没有真的得到孩子们的重视或感谢？好比你是员工，或者是老板有没有看见你，你是主管，你到底有没有拥有这些权利？我们好像花很多的时间不断的测试我这个角色，这个人设的很多的这种温度到底有没有抵达我想要的沸腾。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花很多力气在这些事情上面，那个就好像你已经爬到一定的高度，你拿着一把尺然后再登山，然后每爬几步路就量一下，哎，我现在多高了，我现在有没有很厉害，然后再登上半山腰的时候你又开始量我现在到底怎么样了。也就是说，其实这条路你一直不断的测量，或是一直觉得自己不断的被测量，然后我们好像活在这种分数当中，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今天这一期节目呢，不是要安慰大家说啊，我们应该不要太在意这些东西，就是会在意啊。那为什么会在意？就是没有任何值得更在意的，所以我们就在意这些东西。也就是其实大部分的人并没有真的享受到幸福是什么，开心是什么，什么叫做真正的成就，什么叫做这种乐见所有一切好事情发生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大部分人都离这个境界很远很远了，但以前可能很容易 很快乐，对不对？但是因为现在什么都有了，这个部分的门槛相对的就被抬高被拉高了。也就是呢，要取得所有东西都很简单了，那到底真正的幸福到底是什么，温度到底是什么？所以德国哲学家这个海德格他曾经说，现代人最大的困境是离真正的存在越来越远。也就是我们好像活在一个半空中，对不对？悬在半空中，我们习惯向外追逐，但是很少向内返回。于是我们开始需要更多昂贵的消费，或是令人羡慕的一切，然后更密集的娱乐，更多的热闹，才能短暂感觉自己还活着。听众朋友，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你也很想安静下来，对不对？但是你自己一个人安静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那个安静是一个好大的考验，因为你可能会维持不久，你也会可能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过动。所以有时候在这种安静的考验当中，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度过的，立刻就拿手机起来，然后呢，立刻去检查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被忘记，或者是呢，看一下最近的新闻，或者今天的股票到底我应该要怎么样？就你不是被资讯淹没，事实上是你自己去抓取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好像你的救生圈，你不抓取它，你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然后你不用力的抓紧它，你就觉得自己好像要沉默了。听众朋友，你曾经这样过吗？你安静不下来吗？你没有办法好好的跟自己相处，跟空间相处，跟空气相处。你没有办法静静的去思考你是怎么被养大的，你没有办法很沉默的去对待自己所有高涨的情绪，你没有办法对自己闭嘴，你也没有办法对这个世界 mute 关上所有的声音。

如果你曾经很难很难呼吸，你会非常珍惜在深夜的时候的一次喘气，在你的大病康愈之后的一个清晨，跟老朋友沉淀的沉默的安静的，然后彼此了解彼此喝茶的那个片刻，也可能是某一天你忽然发现自己终于不再急着向世界证明什么，你终于可以享受阳光，你终于可以不用急着防晒，你终于可以不用担心不化妆就怎么可以出门见人。 你可以开始穿着短裤，你可以是穿着嘎，对不对？然后你可以开始就是真正自然的，就是这样活着，就是这样存在着，就是这样就好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人生最稀有最高级的享受，不是兴奋，不是那种大家追逐的快乐，而是一种不再剧烈的内耗你自己，是源自你心底深处深深的平静，深深的安宁。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财富、别人的认同、爱或是一些地位能够证明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你走到后面，你才会发现这外界所有一切给你的分数都没有办法真正填满你空洞的内心。你最后的成熟不是终于拥有了什么，而是终于允许一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得到的。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开始接受自己的限制，知道自己有些事情呢是这辈子可能也真的做不到了，或是接受人生的一些不完美，接受有些遗憾是永远不会被弥补的，有些关系注定就是要分开，就是要离散，有些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但是你不会再因此而痛苦，因为你终于跟自己和解了。跟自己和解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不再执着这些事情一定要有一个结论，一定要有一个结果了。前阵子我一直在研究，就是说很多朋友，我觉得很多朋友包含我的医生朋友，他们都说这个世界真的慢慢分离成各式各种不同的这种系统，也就是说他会觉得不同，那个就像大海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洋流，那这些洋流呢同时都在这个海洋当中，但是呢彼此有彼此的系统。然后他发现呢，其实在整个地球整个社会当中也慢慢形成这些，那过去我们可能从市场当中会觉得这个叫分众市场，但是又发现呢这些系统非常的独立，然后整个生态链呢也非常的完整。那我就开始想，哎呦，这个很有趣，就好像很多人会说低维高维，对不对？到底是我们活在一个低维的世界还是高维的世界？到底我们活在一个自己满意或是自己开心，或是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做我才能够真的就是许愿成真，或者是说好像活得那种正向的循环，对不对？就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糟？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我们自己和解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我觉得迈向高维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放过你自己，放过你自己，一定要把一些东西掰扯清楚这件事情的，我觉得就是诅咒，一个 curse， 一个紧箍咒。OK， 你放掉这个紧箍咒。有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这种限制性的信念，就好像一个孙悟空的紧箍咒，他会紧紧的箍住你，然后呢告诉你你非得要这样，如果不行呢他就用很大的这种念力来干扰你，让你没有办法思考或是没有办法好好过日子。所以其实迈向一个更好的系统，如果同时存在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我当然也希望自己活在一个这个系统里面的人都很有能力，然后呢都是很正向的循环，然后大家都充满热情，不管有没有能力哦，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事情是有希望的，然后大家都能够互相促成互相合作，我们当然希望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可是很多人会告诉你说，你就放掉吧，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不完美，这个世界就是怎么样。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尊重或是理解系统本身都是独立的，那我们就迈向把自己趋向放在一个更好的这个环境跟世界跟这个结构里面。那当然在低维的世界这些所有一切都是合理的，因为就是有坏人就是有好人，对不对？然后会看到许多这种高维人，好不好？高维的是个系统，有些人会觉得高维是来自高维世界的灵魂，其实不是，或者说他们是不是天才，或者是说是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族群。我觉得高维的世界呢更多是清醒，更多的是通透，也就是说他其实更清楚游戏规则是什么，然后更通透所有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那与其说他们很聪明，不如说他们对于整个社会的结构是理解的，对于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它产生的这些东西的结构性它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它也有解构的能力，也就是它能够解构这个事情本身的样貌，它也能够解构它。我觉得在高维的世界他更多更多是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而在低维的二元的世界里面，我们可能就会觉得高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你不是成功就是失败，然后你不是受欢迎你就是被讨厌，可能我们会觉得有太多太多的这种二分法。但是其实在高维的世界是容许所有一切同时存在的，因为他会觉得所有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然后他接受所有一切悖论。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我们是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困局僵局里面，
我觉得接受不是一种退让，接受呢也不是一种好像对这个世界某一种修行，我觉得接受是容许他们合理的存在，突然之间你就会有第三条路，第三空间，你才能够看清楚，你当你容许的时候你才能清醒，当你容许的时候你才能够更通透，更懂这个结构，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你才能够知道全新的决定，你才能够有全新的灵感，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努力跟不努力，也不是只有好人跟坏人，不是只有勤奋跟懒惰，忠诚或是背叛，不是只有服从或是叛逆，所有的一切都是合理的。这个世界 不一定必须是平面的，但是平面的一切，平面的世界的确是这些。那我们要想的是，那在这之上是什么呢？在这一切之上是什么呢？除了这一切之外的一切又是什么呢？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这个世界身在其内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活得够够了，对不对？身在其内去感受所有一切的喜怒哀乐，然后对生活对我们的考验折磨以及痛苦。身在其外到了中年，你可能也有一种特别的感触，就是你知道，哦，原来大家各有各的盘算，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再怎么亲密的人都是自私的。所以身在其外的你突然之间，哦，你看懂了很多事情，但是别忘了你还得身在其上，不要被这些东西给驾驭了，不要被这些东西给困住了。当我们身在其上的时候，还是能够过出自己想要过的人生，你还能够赢得从来没有过的自由。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身在其内，身在其外，身在其上。身在其内其实已经占据了，假设一个人可以活100岁好了，身在其内可能我们会占据了前面的40年50年，然后呢突然之间到40-50岁的时候，你可以身在其外了，你突然发现你看懂了一些，哦，原来你们都是，或是原来人都是这么多面向的，然后有好也有不好，但是呢或者是时好时坏，然后所有一切都有周期，都有波动，然后你知道什么时候是涨，什么时候是跌，你知道什么时候是高峰，什么时候是谷底，你开始身在其外，能够看懂看得见这些东西。但是呢怎么样才能够突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看懂了原来人生就是这么的惨淡，对不对？那于是我们要开始修行，然后透过不同的修行，各式各种不同的修行方式来告诉自己，你看我就是要接受，然后我就是要怎么样。我觉得那个接受其实是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但是到了身在其上，你接受了所有一切合理存在之后，还有一个身在其上哦，就像有一个 X 轴 Y 轴还有一个 Z 轴，对不对？这个身在其上是非常非常立体的，就是超越一切的游戏规则，超越一切的系统，然后超越所有一切你的认知模型。其实这个世界不是单一的变量，而是多变量系统，很多的结果往往来自结构、位置、节奏，甚至时间点、时机，它的能量效率、风险控制，甚至很多的不同路径的交叉的互相的影响跟共同的作用，所以其实它是相对相对复杂的。与其去掰扯，或者是想办法去厘清这些复杂的线路到底要怎么样走出一条最适合你的路，不如把它视为一个最厉害的通电系统，也就是这个通电系统的这个电路呢，非常复杂，复杂到它可以高度的交互作用。

圆满到位。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很多时候低维这个系统里面追求的是答案，但是高维理解的是更高更高的这种结构，更高更高的所有一切的相互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低维系统里面的所有一切的人遇到高维行为的时候，他们其实不是批判，我们会觉得他们好像在批判，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你会感觉他好像在批判你，可是事实上他是看不懂，他看不懂你是到底在做什么，你是怎么做到的，你好像不费力你就得到了所有的一切，你好像也没有花什么样的心力，你却可以好像很轻松的去赢得所有人的注意力。他会看不懂你的路数，他会抓不准你到底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你做到了这一切。他的看不懂其实就是因为所有一切对他而言就是要不是一要不就是二，对不对？他的认知模型非常的简单。但是其实高维系统的人他相对的接受一切的复杂，但是他并不是真的把所有复杂的东西弄得非常的清楚，而是他很清楚所有一切的复杂其实就是容许所有一切的存在，因为当你容许存在，你就容许这些存在的路线可以彼此互相影响。然后那个东西就好像你没有素材你到底怎么画画，对不对？你没有素材你到底要怎么做菜，你就是容许所有各式各样的食材同时存在嘛。那这些食材你就可以随时的去取用，或是他们彼此互相，他能够就好像一个自动做菜机，你就给他所有的食材，然后容许所有一切的食材同时存在，他想要做什么菜的时候他都可以自然的去取用，他的复杂的高度就在这里。所以听众朋友，与其说我要成为这样如可以许愿成真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份子，我也想要成为这个美好世界的其中的一块拼图。你只要做到符合这个系统，符合这个世界的规则，那个规则就是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要什么，你路数要非常非常清楚，你不用去计划，你不用去规定自己的模型是什么，然后你要有足够的弹性，你要有足够的所有一切容许一切可能性的存在，那么你会发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人事物机缘甚至是贵人都会来到你面前。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很多心灵成长的书都会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人生很多很多的困境，然后怎么样让自己保持正向思考，不管有没有用，但是都要用力，对不对？就是要用很多很多的力气或是意志力帮助自己。很多心理学也教我们，心理学是人类想出来的心理学，人类呢用来治疗人类的心理。心理学有很多各式各种不同的分析，告诉我们人类会进行什么样的裂变，有的人会变成那种样子，有的人会变成什么，你的原生家庭是什么，后面你会变成什么，你遇到什么创伤你就会变成什么，然后变成什么之后你要怎么样去治疗你自己。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在一个固定的系统当中，当我们不开门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用这些方法好好的去参考别人的意见，参考别人的故事来进行跟安排设计自己想要的路到底是什么。但是如果有一天除此之外，除了人类之外，想想看如果人类之外的这一切，他会怎么看待这些东西，他会怎么看待这些困境，他会怎么看待这些所有人这种非常一致的故事，然后一致的结局，所有人可能都会感受到的喜怒哀乐，他会怎么看待这一切。就好像我们现在回去我们小时候十岁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解决十岁时候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十岁那个时候的自己，我们会觉得很简单，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系统，虽然都是同一个自己，对不对？就好像我们要去解决小时候三岁的时候你的嚎啕大哭，你十岁时候的所有的失落失去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听众朋友，当我们的人生这条路线不只是拉长，还拉出外面，还拉出高度，甚至拉出你这一辈子的时候，也许很多的思考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觉得一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这种第三空间是很重要的，好比说你独处的时间，没有人可以打扰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第三空间不只是独处，就是有一种比如说你自己去倒垃圾，然后呢 我经常会跟很多人分享，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在尤其是都会区哦，就每次晚上倒垃圾的时候，倒完垃圾的时候就会有一群爸爸们在楼下蹲着，蹲在地上抽烟，我觉得那个就是他们很重要的第三空间跟第三时间。我也不会觉得他们那个时候在想些什么，就是让自己稍微脱离这一切。 OK， 那么在这个第三空间第三时间里面，小可以小到这样，但是我觉得大呢真的可以就是放逐。我觉得这个放逐也不是旅行，可能就是真的你自己要在脱离一切时空的条件之下去看待你自己。有一个人他告诉我说，老师我今天呢要去做一个简报，非常的紧张，对方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要想想看，如果对方这个名片上面所有一切拿掉的时候，你会怎么看待这个人。我也会经常鼓励我的学生，当你的名片这所有一切拿掉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老师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哦，那拿掉我还是这样的人。我说不会的，终有一天会拿掉，因为有一天等到你80岁，等到有一天你失智，等到有一天你的行为能力变弱了，这所有名片上面一切都会化而为零，他没有办法再有任何一点点的分数为你加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很多时候对所有的一切我们眼前看到的现象，我们会觉得好难好难好难，其实更多时候我们脱离一下这样的一个时空，你就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无解或是那么令人担忧或害怕。当然我们有时候坚持，就是偏执的人，他坚持活在这种二维的世界，但二维的世界其实他不理解，其实在高维的世界当中没有合理的因果，所以有时候就会很想要说，不就是这样，那就是一定会是这个结果啊，然后我就是会很惨啊，那你就是不能让我很惨嘛，对不对？你不可以害我。所以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些高维的人，这些清醒的人，我们不要说高维的，高维人好像很值得骄傲，对不对？我们说清醒的人好了，你明明没有那么忙，效率却那么高，你明明没有参与每一场的竞争，但是却总站在最重要的位置。你明明没有天天表态你要做什么，但是都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得到正确或是关键的角色，关键的这种影响力。你明明没有刻意的展现你的高道德，但是却得到大家最大的尊敬或尊重。你明明没有用到任何的努力，但是呢，你却得到这么多，你怎么可以这样？所以其实二维的人，就是低维的人，他的首先产生的，他其实不是愤怒，而是一种非常非常的困惑。但愤怒是后来，就是困惑之后，他搞不懂你到底为什么，那我为什么做不到？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很多就中年人哦，第一个要远离的人，中年人现在想从40岁开始哦，35岁开始，你要想，你说中年人到底要远离哪一种人？远离嫉妒你的人，远离跟你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因为他对你所有一切的获得他非常的困惑，他不理解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你就是好运，所以他最后会变得很愤怒，会变得很羡慕很嫉妒，因为他觉得你就是运气好，你就只是出身好，你就只是 lucky， 你只是长得漂亮，你只是声音好听，你只是这个老板喜欢你，你不过就只是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些东西呢，不是因为只是羡慕嫉妒，因为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最简单的结论，最简单的这个思考来结论这一切，来结局这一切，那这个能够 comfort 他，能够去安顿他这种没有办法理解我为什么不能成功，我为什么不能跟你一样，我为什么不能做到。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做些什么，你都不要太在意眼前的人事物。你说我怎么可能不在意，我现在就是爸爸妈妈就是要我养，然后谁就是把责任推给我，我就是被谁陷害，我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必须要这样必须要那样。
我觉得你试试看一个方法，就是你在这个部分呢，让自己有一点点就是失去感觉，但是你还是一样的去做你该做的责任，但是感觉不要那么多，你把最多的感觉呢放在你真的想要做的事情当中分配一点点，所以你不要在你不想做的事情当中情绪给那么多，感觉给那么多，你把最多的心情最多的感觉放在你喜欢的事情当中，你会发现所有一切会改变，因为在你最热爱的所有一切当中产生的力量跟产生的好事情绝对能够 cover 你必须要承担的一切，而且这个 cover 指的是它还能够帮你找出不一样的路，生出不一样的人来帮助你。听众朋友，也许你觉得这是真的吗？那不如你试试看，如果有很多很多人都知道，那这些清醒的人都是这样走过来，也得到这么多，然后你也很 confused 他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那你也做跟他们同样的事情，跟他们同样的行为，他们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照做试试看，搞不好过几天你就变好了，你就开心了，你就幸福了，你说是不是呢？大家就试试看。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一起来试试看，我们稍后再回来。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生好多意外，我们总是意外的接受到老天爷给我们的奖赏或者是惩罚，不管是奖赏或者是惩罚，它都是我们需要的一切，因为他们来到我们的身边，他也许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经历过这一切，我们都会变得更不一样。

也许你体会过成功，也许你失去过健康，不管任何一个结果，其实都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们带来这里，是什么样的一条路让我们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看清楚了，看透彻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了。

总是要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刻。当下的力量有这么的大，它让你清除过去所有在你身上产生的一切的重担。你要记得，你必须要有一对翅膀，在未来你必须要飞起来。过去只能够留下刻痕，不应该再给自己过多的重量。

把所有想要的一切暂时先放下，让自己毫无目的的每天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你要知道，在生活当中产生的所有的一切，也许就是你接下来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简单的走过去，你会变得很有力量。当我们自己变得强壮了，变得坚强了，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就知道眼前的那条路该怎么走了。每一个成功在我们身上都是一个蜕变的很重要的环境跟机会。在这个时刻让自己变成一个凤凰，当你飞起来的时候，这种温度能够温暖你的心，也能够温暖你的世界，你的生命。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3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管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地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2: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你会不会经常被很多事情吓到，经常在一种惊吓的状态，跟好像在接球的一种考验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状况，然后考验着我们回应的方式，对不对呢？很多的书上都会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子，不是它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你回应了什么。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有时候遇到了，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也很想要好好回应啊，也很想这个打出去的球，这个球飞过来了，很想打出一个好球，但是就能力有限，资源有限，很多事情能够想到的也没有办法在当下反应的那么好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打出一个非常漂亮漂亮的全垒打。所以在我们遇到的这些所有的现象，所有发生的这种好像出乎意料之外无法预期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慌张，非常的慌乱，所以我们就觉得自己应该要有更高的智慧去面对这一切，找出一些方法。刚刚讲了这么多，到底想要讲什么？听众朋友，就像打雷一样，就像这个我们遇到的很多很多事情，它其实呢并没有特殊的原因造成这个样子，你可以找到各式各种好像促成的条件，但是你真的要找出它很根本的原因的时候，其实是不容易找到的。但这些众多的促成的条件包含了什么？没有这个 A， 没有这个 B， 没有这个 C， 没有这个 D， 其实它就不足以呈现眼前的这个状况。包含我们的疫情也是，都是各式各种不同的条件，它同时发生，同时成立的，它于是产生了今天这样的现象跟这样的结果。就像闪电，就像打雷一样，它是在空气以及所有的环境当中，不管是湿度各个方面的条件要因缘具足，它才足以产生这个现象。所以因缘具足这个事情它发生了，它是个现象，但是因缘只要不那么具足，它也就消失了。所有的一切的条件到位，才能够产生我们眼前看见的一切。但是如果条件其中一个慢慢慢慢的，两个两个慢慢的，它不到位了，这个现象很快就消失了。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现象本身我们不需要立刻的去回应，立刻的去反应这一切，因为它终究会消失，只是它消失的速度不像闪电打雷那么快，可能一两个小时或是半个小时它就不见了。有些现象会维持五年，有些现象会维持好多好多年的时间，那我们也不要觉得这个就是一辈子。所以当你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一辈子的时候，你就会根据这些现象来因应你的很多的做法，跟采取你做很多不同的决策跟决定。听众朋友，那不是很奇怪吗？既然这个现象是终究会消失的，但你因应它而产生的人生很多重大的决定，那万一它消失了又来一个不同的现象，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我们面临到什么样的考验，或是我们身处的某个三年或是某个七年当中，遇到一个世界的某一个很特别的事件，其实我们在因应的当下，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决定什么、决策什么，或是回应了什么，而是第一个，我们有没有丰富我们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的经验，再来就是它在我们的世界里产生了这么大的震撼，而这个震撼可能会改变很多我们对很多事情的思考跟想法。所以不要急着去决定你的生活接下来要怎么过，或是人生接下来要怎么样。最近有好多好多失业的人，也有一些学生他关掉了自己的餐厅或者是公司，然后他会问我说，老师，下一步我到底该怎么做？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好的休息一阵子，这是第一个，等待这些事情过去。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急着因应这个样子，于是呢，很多人会去做隔板的生意，很多人因应这样，然后他去做了很多线上的生意。重点不是线上，也不是隔板，重点是你自己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用。有用呢，哪怕是一个一个
一对一 one on one 面对面，都会逐步的去累积你自己的生意，自己的客群。所以其实回到最重要的核心，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很久很久以前，我自己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在纽约念书的时候，我今天才跟这个我们节目制作人去分享，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刚刚讲了这么多，其实是因为在过去的时候，我回想到以前在念书的时候没有钱嘛，就是在半夜的时候经常都会就是穿很多大衣，对不对？然后趁着半夜没人的时候到那个印度小店，印度的杂货店。那在纽约呢，印度杂货店很多报纸呢都会在过了12点之后呢，他才会把当天的报纸剪掉报头之后呢放在外面让别人回收。那我都会去捡这些报纸回来念，因为那时候也觉得自己英文不好，所以呢就捡报纸来念这些纽约时报里面的很多的这些时事啊内容啊。以前我都会想，哎，奇怪，那个印度人为什么不让我捡？然后呢，是不是他们觉得说怎么可以不付钱就看报纸？那以前我也会跟他躲猫猫，觉得自己一定要找对时间去把报纸捡回来。可是后来到好多年之后，我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认识了一些印度的朋友。直到有一年我的工作接触到了孟买影展，那这个孟买影展呢，其实它有很多的选片啊，或者是很多不一样的电影，其中有一部电影就讲到印度有一个很特别的这种需求，然后它的电影名称呢我觉得很特别，它叫做永远比世界慢一天。在这部电影当中，哎，我看到了多年以前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的一些无法理解的事情。这个永远比世界慢一天呢，这部影片它在告诉大家，就是印度有很多的穷人，他们没有办法到学校念书，很多的小孩他也没有办法买得起书本，能够看得到的杂志，只要有文字的东西他们是很难接触得到的。但是呢，他们会贩卖什么呢？很便宜的大量的称斤称两的去贩卖过期的报纸，因为透过阅读过期的报纸来增进他们识字的能力。所以呢，其实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透过过期的报纸来理解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增加他们对很多事情的阅历，然后识字的能力也是，再来就是对很多财经啊各个方面的理解。所以有专门在讲报纸的老师在讲报纸给这些孩子或是学生听。但是在讲报纸之前呢，这些老师们或是这些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些领导人，他们叫领导人，实际上就好像里长之类的，就是会聚集在一起，然后就看这些报纸，先把它看一遍，然后再来看要怎么去讲这个东西。他们在看的时候真的很特别，这个电影的名称永远比世界慢一天，就是他们在阅读的时候啊，就会说哇，怎么会有两栋大楼爆炸了，然后马上他们就会在30秒之内去转换一个心情说，诶，反正是昨天的事情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诶啊，反正已经过了。或者是说哇哇哇，这个杀人魔怎么连续杀了6个人，诶，发现啊，这是上个月的事情了，好像也还好。听众朋友，其实这部影片都在描述人们在阅读已经发生的事情，已经过去的事情的所有的心情的震惊，以及立刻的转换，然后以及怎么样又回到他的生活当中很平常的过日子，而这一切都只在一分钟之内或是两三分钟之内出现。我们过去遇到一个挫折可能要花3年的时间，花好多好长很久的时间去找老师去寻求课程，或者是帮助自己治疗自己。可是其实他们在阅读过去这件事情，阅读过去他们有震惊，他们有震撼，他们有惊讶，他们有学习，他们有转换，他们又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活。而这部电影当中这所有一切的转换都只在两三分钟之内他就全部完成了。听众朋友，其实这部电影给我很大很大的提醒跟震撼，就是其实有时候我们要 pass 一件事情，我们要让人生跳往下一个阶段，你可以纠结很久，但是它有时候也可以只是一分钟两分钟的事情。只要你知道这一切都会过去，只要你知道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的报纸，只要你知道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的新闻，当你像印度人一样这样阅读过去，
来了解现在，也许你就会发现自己就能够往前走了。

永远比世界慢一天，如果我们的时间线呢是永远比世界慢一天，你会发现你会更紧张呢还是会更放松呢？你会发现你会更努力呢还是更自在呢？永远比世界慢一天的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想想看，当我们的人生永远比世界慢一天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好过很多了呢？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永远比世界慢一天。今天播出之后呢，一定好多学生很多听众问我说那部电影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因为是好久以前了，然后试着找找看吧。其实在这些报纸呢送到这些村落的时候呢，会有这些村落的这些大人们呢先把这些报纸呢阅读一遍之后呢，去教这个村落的小孩子们或是学生，让他们去学会这些东西。但是反而其实透过阅读过去，因为都是过期的报纸，其实大人们也有很多很特别的反应。那其实在这部电影当中呢，除了刚刚我讲的就是从惊呼到转换心情，到觉得一笑置之，然后继续回到他们吃该吃的东西的平常生活，过该过的生活，这个转换的速度两三分钟让我很惊艳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会比如说看到一个很特别的悬疑案，一个杀人犯悬疑案之后呢，看到也会吓一跳，哇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呢这个也不是酋长，就是说一个长辈呢，就是辈分更高的人就会说比如说有一个人说，哇这个好可怕，这个杀人犯然后他怎么用这种手法什么什么，然后呢这个长辈就会说，来看二十天后，就二十天后呢，果然他们去找报纸呢，就发现啊，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或者是呢，会有一些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就说，来找六个月之后的，看看这件事情有没有继续后面的发展。后来发现，哎，都没有了，或者是呢就不了了之，或者是呢很多事情想的根本跟当初看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这群大人，村落中的大人呢，就从阅读过去的报纸当中呢，找到好多事情发生的周期，好多事情其实也有一种很奇怪的成长的曲线，有高有低，然后他会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循环之后，其实最后呢，终究归于零，这个结果。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很有趣，就是他们在描述一个小孩子失踪的过程，然后可能被残害被杀害了，到后来呢发现爸爸妈妈真的有问题，所以小孩子才离家出走，到后面呢发现呢其实爸爸妈妈这个小孩子被杀害这个事情呢是爸爸妈妈制造出来的，到最后呢为什么爸爸妈妈会制造这个东西出来，是因为小孩跟他们要了一辆脚踏车，但是他们给不起这个孩子脚踏车，这个孩子每天跟他们闹，所以呢在闹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因为太穷了又给不起，于是爸爸妈妈就想起了这个办法，那想出这个办法的时候呢，就跟孩子商量说，诶，是你要脚踏车的哦，所以被残害的人必须要是你，然后呢他就假装被杀害被残害，然后去骗取别人可能因为透过意外然后导致他怎么样，然后呢得到的这些赔偿金或是什么。这里面有好多一个事情怎么生出来，我们怎么去生一个事出来，到这个事情怎么样去发展，到这个事情最后怎么样水落石出，然后最后回归于零的时候，其实大家终于豁然开朗说，哦看懂了什么。听众朋友，其实这个电影很特别，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在我们阅读过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很多事情不是一个当下发生了什么它就是这个事情全部的长相，你必须要给它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空间，它才会长得很完整让你看得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给我们现在面临到的很多事情足够的时间跟空间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误判，因为它还不是百分之百呈现在你面前，可能只有1%、2%，我们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么以后这件事情呈现的真实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时候，真相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当然就会知道自己做错方向了，走错方向了，做出错误的决定了。所以有时候有一句话其实是非常非常 tricky 的，我们都好希望与世界同步，对不对？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我就觉得不要与世界同步，我们要比世界慢一天比较好，对不对？可是我发现大部分的人都喜欢追求不是世界同步而已哦，还要比世界快一天，还要快很多天。所以你是永远比世界慢一天，还是永远想要比世界快100天？
我最近看到好多的名嘴，好多的人在这个疫情的状况之下，因为我们面临到的是不明朗，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会走到哪里去，所以一切都不明朗的状况，就好多的预言家就出现了，预测的人就出现了，然后呢，大家就预料后疫情时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在经历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经历的那个当下我们会计划很多，可是真的经历完了之后它归于零的时候，我们去回头想想，发现诶，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也就是这三年没有损失任何东西，但是好像就是多了焦虑而已，好像也只是这样。所以听众朋友，与世界同步还是要比世界快很多天，甚至快很多年，或是打着我永远比这个世界快一百年，我有外星人的智慧。现在好多好多这样的人在预测所有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是我呢，我会喜欢比世界慢一天，因为我会觉得当所有的事情都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的时候，也没有所谓接不接受了。我们以前要练习接受，对不对？好多书都告诉我们要臣服，要接受。

我们也许在好多的现象以及被惊吓的同时，我们要练习告诉自己，它终究会成为过去的。

当我们一直想要跑在前面，我们到底要赢什么呢？要赢很多人吗？还是赢这个世界？还是要赢上帝所创造的一切？还是要赢这个时间？我们要跑在时间的前面。听众朋友，其实也许我们不用跑，慢慢走就好。有些风景呢是正前方迎面而来的，有些是倒退着过去的。不管是倒退着过去或是正面迎面而来的，我相信你都有经验。就像坐在公车上，有时候你的座位方向不一样，你看到的就不一样，时间线就不一样，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下次坐公车的时候，把那个座位啊挑选的时候啊，坐坐看不同的方向，看自己的感觉有没有变得不一样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所有的听众分享一部消失的电影，也许有些听众可以找得到，欢迎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在哪里可以找得到。永远比世界慢一天，因为阅读过去，因为只能接收这些过去的报纸来让自己学习，那因为这种阅读过去的这些很好的学习过程，让整个村落的人时间线跟其他世界的人不太一样。永远比世界慢一天，他们可能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所有最新的一切永远慢一天，所以呢，他们的很多的反应也非常的正常。但是呢，他们看很多事情的观点变得不一样了。其实在村落的大人当中呢，他们发现整个村落的人，他们在学习这件事情，在透过阅读过去的时候，他们对他们人生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反应也会不一样。好比呢，有一个男生呢，就喜欢一个女生，然后呢，就跟他家里的人说，我爱上这个女生了。然后家里的人的第一个反应都不是说他是谁，在哪里，适不适合你，然后需要多少嫁妆，然后我们要多少的彩礼，他们问的都不是这些。他们只会问你说，哦，你喜欢他是第几天，他会说啊，第二天，他说哦，那你还有很多的考验，那我的考验都过了，我非常爱他，他也说他爱我，他说哦，那接下来你要遇到的可能是他会有很多的挣扎。然后呢，一开始越喜欢你的，后面的问题就越多，因为一开始呢，他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所有事情呢都伴随着很多的问题跟问号，所以他一下子在把第一时间把最多的喜欢给你，那他等于就是把最多的问题留到最后。哎，听众朋友，其实我讲到这句话说，哎呀，他如果第一时间把最多的喜欢给你，那就是他把最多的问题会留到最后。哎，果然这个男生呢跟这个女生后面在结婚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一些可能之前想象不到的这些事情。哎，我们现在讲的好像是印度遥远的村落，其实在我们台湾，在我们生活中周遭也好多人是这样子，对不对？谈恋爱的过程，包含做生意也是，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呢，他们不会去卜卦，他们也不会去算命，或者是说这个生意能不能做，也不会去请教任何人。他们其实会去请教村落里面的长老，长老就会用这个石头在地上呢，这个土那边呢，去画一个周期给他。他说呢，你现在呢，对这个生意呢，你现在就是在山头当中的一角，然后你要爬到山顶呢，你得推一个好大的石头，但是你现在力气不够，所以你要先去练力气。所以呢，你现在不要急着做生意，要练力气，因为等一下你推着这个石头，你推不上去的时候，石头滚下来就会把你压死了。根据阅读过去这件事情，他们推演了好多好多事情的发展的模式是什么。所以在这整个村落当中，人们想事情的方式呢，是把事情一套一套，用一套一套的方式在想着，不是单点单点的方式在回应着。所以他们不会太立刻的去回应所有事情发生的一切，而是把事情想成一套一套一套的。然后呢，每一套当中呢，除了 A 套 B 套之外呢，这个 A 套可能会有的额外的发展是什么， B 套如果遇到一个意外的发展，接下来可能又会是什么。结果发现呢，他们对一个事情的版本有好几百种，因为透过阅读过去的报纸的这个习惯，常年的这些习惯，他们在推演一件事情的版本有很多种的状况之下，导致他们可以接受好多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以及从来不会惊慌失措。有一个记者，他来到这个村落，发现了这个事情之后，他发现呢，连在路上走路的小朋友、走路的老人、流浪汉，怎么都那么心平气和，怎么都那么自在。第一时间记者以为这个村落是不是有一种宗庙或是什么让宗教让人们可以维持这样的状态，诶，他发现不是，诶，哦，原来是因为这样阅读过去，于是呢，他对一个事情本身的思考的方式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也因为他们手上有好多好多这些案例，这些案例都是在报纸上面出现的，透过阅读慢一天的报纸或是慢10年的报纸，
或是过去的很多很多事情发生的很多的推演，他们想很多事情都是一套一套的去模拟各式各种不同的版本。所以听众朋友，这个记者呢最后就发现这个村落呢才是全世界引领最新思维的一个外星基地。我觉得人生是很有趣的，我们永远不知道香格里拉在哪里。有很多时候在我经常在想，在很多世界遥远的地方一定有一个很特别的村落，他们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思考，很多的做法，可能不是我们现在人类享受到的物质的 fashion 潮流啊趋势，但是他们的思维，他们很多的一切思想可能是超越地球人的，超越时空的，超越很多我们物理现象可以解释的一切，它是相当超然的。然后他们也在那个世界，在那个胶囊里过着非常快乐的人生，快乐的生活。所以听众朋友，香格里拉在哪里？你的香格里拉其实也许把自己放慢一天，或者是呢我们从一个时间不一样的时间点去看待眼前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你的香格里拉就出现了？香格里拉是什么？香格里拉就是你在里面可以感受到所有起伏的一切，所有精彩的一切，所有丰富的一切，但是呢你不会受折磨，你是开心的。

again. 永远比世界慢一天，我们的人生就会像电影。电影为什么好看呢？因为电影像诗，像画，它在一个很棒的距离当中，让我们感受所有人生发生的一切。这个距离就只需要慢一天就可以了。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All right, your name.
1: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所有的努力，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践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的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咯。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执着本身让你痛苦，而不是你执着的是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处理那个难以接受的一切，但是你也没有想过，这难以接受的一切既然会发生，一定有你的力量在里头。好好的去检查你到底放了什么样的力量在里头，让它存在，让它发生。既存在必相容，是什么东西让它相容了呢？你到底做了什么，要把它好好的看见，看饱，看懂哦。

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开始在原地打转了，当你 开始感觉很多事情不断的重复的发生了，也许你不想要的一切，但是它一直一直的来，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它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做了同样的事情，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你一定重复了某些相同的动作，让一切必须要一次一次的像浪头一样，像你一样打过来。停下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看一看，到底你在执着什么？到底你在享受什么？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奇怪的瘾头，让你深陷在其中？这个瘾头让你无法自拔，并且必须要让你去忍受这难以忍受的一切。

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满足经验就不会往前走，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不要太过度的去保护它，也不要太过度的想要去完美它，也许让它自然的发生，我们比较容易满足自己的经验，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真正的长相是什么呀，对不对呢？当你自己身上有一部分匮乏的自己，那个匮乏的自己可能来自小时候某一种阶段你对自己的不满意，不过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匮乏的自己，不够好的自己，你这辈子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就花了最大最大的力气跟时间想要去证明那个部分的自己是好的。要记得持续的往前走，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都是完美的，都是完整的，要加油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走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1942年的冬天，英国和美国两支盟军想要从南北两面向德国军队夹攻，目的是为了要救回100多名人质。英国军队进攻的路线呢，是要经过树林，渡过尼罗河。奇怪的是，他们在这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伏兵。而美国军队进攻的路线，既要经过沙漠，又必须要攻破2道防线。虽然说美国军队疲惫得不得了，但是他们仍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当他们在撤退的途中，却遇到了一个英国军人。根据这一名英国军人说，他们被一团德国军队冲散了。美国军兵个个都觉得十分奇怪，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又配备精良的军队，怎么会被德国军队轻易地冲散呢？结果只有一个结论，那就是他们太轻忽敌人，粗心大意，安于逸乐了。人生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才不会惧怕困难苦难。如果只是一帆风顺的人生，可能会因着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成了他的休止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7: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 90.9；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 Go Radio FM 104.3，还有我们宜兰罗东有我们隔周的重播，在 Love Radio FM 90.3，要陪你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只要你拿起手机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我们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及时的收听哦，在我刚刚所说的时间点的里面。又或者呢，如果你是这个不是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啊，你还是很想要听青春打勾勾的话呢，你就到节目的精华区，里面有每一集的节目。那还有，如果你是在家里用笔电 或者做桌上型的电脑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就直接上佳音电台的官网就可以收听了。官网上面呢也有我们所有的频道，然后你也可以到节目精华区里面找到我们的节目哦。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因为我最近都在学习情绪的功课哦，因为呢当然我去学习諮商，然后就探讨到很多情绪的功课。那上周呢刚好我在跟孩子进行一些情绪教育的学习哦，所以想要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本绘本，叫做《情绪大饭店》，或者你可能在书店里面有看到这个绘本。但我当我真的开始学习情绪这个功课的时候，然后也学习了比如说像情绪的桌游啊，或者是很多的教小朋友情绪认识情绪的功课里面，诶，我觉得很多的观念可能跟我们从前想的不太一样哦。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想要来跟大家来谈一谈，诶，情绪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然后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调整。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讲情绪大饭店这个绘本，是由我们的小典藏出版所出版的、哦、那作者呢其实是莉迪亚·布兰科维奇，是一个德国的一个插画家，也是非常会说故事的人。我就把情绪这件事情说得很有趣哦，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吧。有时候呢情绪来得快去得很快，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可是通常就是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崩溃了，没有办法自己了，是不是这样呢？现在听一首来自好乐团的《最后一根稻草》。

来自好乐团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你的生活中你有经历过就是真的有最后一根稻草压下来，你知道其实不是那根稻草的错哈，这个是来自一个中东的比喻嘛哈，就是骆驼都会帮忙背这个货物哈，背这个稻草啊，然后呢其实就是背着背着其实都没事，可是真正错呢也不是那最后一根稻草哈，它就是一根稻草而已，但是呢真的就是累积到了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自己了，你在情绪上面是不是也有遇过这样的情形呢？在最后一刻你知道不是这个人说的这句话压垮了你，他也只不过是可能只是关心你，可能只是提了一下这件事情，但是他就像那个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压在你身上，情绪常常是这样的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小典藏出版社所出版的情绪大饭店的这个绘本哦。我有时候觉得绘本真的不是只有小朋友可以念哦，其实很多时候大人也可以来读了这个绘本啊，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学习哦，甚至有一些绘本我觉得根本就是适合大人念，不是小孩念的啊。那今天呢来跟大家讲这个情绪大饭店，其实这个作者啊莉迪亚呢就是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是一间饭店，而你就是你的饭店经理啊。那怎么说呢，这个饭店经理啊就是要接待每一个情绪，每一种各式各样的情绪，不管你喜不喜欢它，如果你是五星级的大饭店，你当然不说这个客人我收，这个客人我不收，对吧？你不是民宿啊，民宿你可能可以决定，我不想要收，可是你是一个大饭店，然后呢你又享誉盛名，所以其实你是会遇到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的情绪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好，所以莉迪亚就说了，情绪大饭店你就是饭店经理，你要为每一个前来入住的情绪来服务。哇，每个情绪都是你的贵宾，我觉得这很符合我在学习情绪教育里面所说到的，没有不好的情绪，情绪就是一种生理跟心理的结合起来的反应，所以你一定会有情绪，可是你怎么反应其实是决定于你，你会有遇到不好的事情，可是你可以决定你要用好的反应来回应，当然有时候好难好难，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你只是别人怎么对你就怎么对别人的时候，那你就是报复嘛，那你就没有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回应了哈。所以呢他就在讲这个情绪里面啊，真的每一天都不一样，很难预测到底谁会来入住，这个也是一件事情，情绪的不确定性哈。对某些人而言可能早上迟到没什么，迟到我就请假就好了，对某些人而言他可能六年，像我小学毕业的大女儿，哇，她六年全校有三个全勤奖，对不对？是一个无高的荣誉啊，我们都做爸妈都觉得超级不可思议的，怎么做到的哈？六年都不请假不生病啊，超级难的，但是人家做到了，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荣誉嘛哈。那可是对于很多小朋友，有些小朋友来说可能就觉得那有怎么哈，那有没有怎么样哈，因为没有试过这样的事情哈，所以就到底要怎么做到的哈。那当然有些就是好像有些情绪你会很喜欢它，有些情绪你会觉得很困难，饭店经理会遇到各式各样的情绪啊，而且每种情绪怎么样奇形怪状哈，不管这个情绪怎么样，其实我们都会要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一个房间来招待他，留下一个房间来招待他。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比喻，比如说像是悲伤来的时候，哇，悲伤来的时候你觉得他的长相是怎么样，这个客人就是邋邋遢遢的嘛，然后呢湿哒哒湿淋淋的，伴随着眼泪，所以呢他一定要给他一个有浴缸的房间，对不对？那这个悲伤入住的时候呢，其实饭店经理就说，我一定要安安静静的，因为悲伤说话的声音呢又细又小，如果不仔细听的话你可能会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哈，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好好接待这个悲伤，他可能会住蛮久的。讲到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呢哈，就像我们刚刚听的音乐一样，那音乐里面我们就伴随那个情绪，如果你都没有去处理它，可能它会留在我们的心中蛮久的哈。所以这个悲伤的情绪其实是的哈，悲伤的情绪呢你要好好对待它，给它一点时间，给它一点空间。我觉得在这个绘本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他就说所有的客人都有他自己的时间表，
所有的情绪也都有它的时间表，所以你不能说哎，不好意思，请你今天办理退房，没有的哈。那大人常常就是这样嘛，我们觉得自己蛮成熟的、啊、我们就可以觉得有什么好哭的，不要哭了，现在就停下来。哎，可是对于情绪饭店，对于莉迪亚在做这个绘本的时候，她有一个很强调的观念，就是每一个情绪都有自己的时间表，每一个客人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你也可以接住你自己的情绪，接住孩子的情绪，接住家中长辈的情绪，做成一个更成熟的人。一个更成熟的人不是没有情绪，而是在情绪来的时候知道怎么样面对。来听这首来自孙燕姿的，哇，讲到悲伤，这个好像就是天空都为我哭泣了，对不对？孙燕姿，雨还是不停的下，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来自孙燕姿，雨还是不停的下。你所收听的是青春打勾勾，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的有情绪，但是你可以很平静的来听这一集的节目。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一个德国插画家的作品，莉迪亚哈，他的作品呢叫做情绪大饭店，大人小孩都非常适合读。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甚至是大人哦，我们呢都不见得有办法好好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都很个人主义嘛，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样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现在讲这句话会被说老扣扣了，但是呢其实这句话真正的被实践出来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 Beta 时代。 Beta 时代呢指的就是 AI 诞生了之后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特色呢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你觉得是不是很可怕？对，因为 AI 呢什么大数据他都查得到哈，这些资料他都查得到，所以他查到的东西他就觉得是对的。所以每一个人可以抱出自己的观念，而且非常个人主义哈，所以有道德非常的视为家庭崩解瓦解哈。然后呢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每个人都应该要被尊重哈。我想这个世代的一个特色，但是我们怎么样来面临这个世代，怎么样来跟这个世代一起前进一起相处，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情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在 Beta 世代的里面其实是没有情绪的，对不对？你会跟AI 生气吗？没有用啊。你会跟你的手机电脑生气吗？没有用啊。你砸了它，你就完蛋了，你就没有未来了，对不对？因为你所有的生活都在那上面。好，所以情绪其实能不能处理好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莉迪亚所写的所画的这一本情绪大饭店。它里面推荐的第二个客人哈，来到饭店的第二个客人就是愤怒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失控又愤怒焦虑的时代哈。绘本里面也有提到焦虑，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来谈。可是愤怒这个事情呢跟刚刚我们说的悲伤刚好是相反的，就是它是非常大声的哈，非常非常会让人看见的哈。然后呢震的甚至你的环境你的心情都是哇会发抖的，是不是？好，所以这个饭店心里也会很紧张。那他说了一个很好的很有意思的比喻，就是愤怒需要很大的空间，所以通常愤怒来的时候你会给他总统套房，对不对？不是因为怕他，而是因为他的这个样貌他需要很大的空间。有一次呢这个饭店经理呢就给他比较小的房间，之后你几乎连墙壁都要裂开了，而且会影响到其他的客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情绪是会流动会转化的。而且呢当愤怒被关起来，你不让他生气的时候，不让生气愤怒被看到的时候，其实它会变得有点像愧疚。你会不会更小灯羞气啊，羞气灯更小啊，对不对？你会有点羞愧啦哈，甚至觉得丢脸。所以你最好呢赶快给愤怒一些空间。因为像我的孩子小时候，他做一个东西他没有做好，他就全部都推倒，他就会生气。为什么？其实在他里面是有羞愧的，我居然做不好，我居然跟别人不一样，好，我居然被讨厌了，好，所以呢，愤怒会伴着其他的情绪，甚至是沮丧，好，甚至沮丧。所以在这个绘本里面，他把愤怒画的就是有点伤心的样子，但是呢，他的头发像火焰一样，就是用愤怒来表达。不过愤怒一走之后呢，后面是什么？后面呢，就是平静了。你会发现在愤怒走之后，平静就会入住咯。平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其实就是接受了这一切，就是接纳了这一切。所以如果你可以把愤怒好好的接待好的话，这个平静的情绪呢很快就会入住了。而且呢这个饭店经理还说了一句话，真希望平静常常的住在我们的饭店里。没错，就是这样哈。所以情绪有各种的样貌，有高矮胖瘦，有大的，有不明显的，有小的，甚至是透明的情绪，隐形的情绪，但是光线的角度刚刚好才看得到他们。我觉得这边讲到光线的角度刚刚好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光线，我不知道这个作者莉迪亚是不是基督徒，但是如果这个光线，我觉得可以把它想象成神的光，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的自我察觉，如果你没有信仰的话。但是如果有信仰的话，你就会知道
除非上帝来帮助我们，不然我们很难安静下来，很难找到自己的情绪。但是呢，这个里面故事里面的饭店经理呢，他就说了，他会尽量的挤出时间听情绪说话。没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概念，就是你的情绪需要被听见，你的情绪需要被听见。所以饭店经理好忙哦，上上下下，整个饭店里面呢有可能有五六十个房间，饭店经理就上上下下的来跟大家来讲话，找到适合他的需要。当你的情绪被满足了，被接住了之后，其实才有可能回复到一般的样貌，才有可能迎来下一个客人，是好的客人，是平静的客人。好，那当然愤怒你说他不好吗？你说悲伤它不好吗？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的愤怒在保护你不要受伤，你的悲伤在告诉你其实你好在意这个人。所以呢，情绪其实就是一个反应跟表达，它并没有好坏之分，它并没有好坏之分。因为你不会想要一个跟一个没有情绪的人在一起，因为这太可怕了哈，那个永远的冷漠，永远的不知所措，你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连上帝耶稣都是有情绪的。好，所以呢，情绪没有不好，我们可以自由的表达哦。只是有时候请你处理情绪起来真的有一些麻烦。来听这首来自蔡健雅的好听歌曲，别找我麻烦。

乌云乌云快走开，别找我麻烦，来自蔡健雅的作品。今天在青春打勾勾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探讨的是这个情绪哦。我用了一本绘本，是来自德国的插画家莉迪亚·布兰科维奇的《情绪大饭店》，由小典藏所出版的。哎，我觉得超级有意思，而且也帮助我在做情绪教育的时候呢，透过绘本，孩子可以更多的明白哈。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哈，焦虑会带来很多的困难哈。但是呢，其实当你更透彻的去看观看这个焦虑的时候哦，其实就是在告诉你，你有很多的需求，对不对？啊，你在想要被看见。所以在这个绘本里面呢，他把焦虑的这个情绪呢画成了很多的聚光灯，好像有一个舞台一样哈。然后呢，焦虑入住你身上的时候，这个饭店经理要做什么呢？其实呢，他既然这么爱引人注意哦，其实就是要给他一点舞台，给他一点时间哈。那有时候你会受不了自己的焦虑的时候，最好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去找另外一个情绪。他这边讲到的，在绘本里讲到的就是感谢。诶，感谢呢，就是一个什么要求都没有。你会发现有些情绪是相对的，对不对？焦虑就是有很多的要求，很多的想要，但是反过来，感谢呢，就是什么要求都没有，也很容易就被遗忘了。好，但是呢，这个饭店经理就说他会走到他户外去走一走，看看感谢在哪里，重新的来感受一下感谢。欸，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哦。而且呢，他还说我就是要到户外面去呼吸新鲜的空气。你知道吗？当你在调节情绪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到户外去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就是好好的做深呼吸，就是从十倒数到一，慢慢的数哈。所以呢，在隐隐约的里面，如果你跟孩子上这些课，他可能不是很明白老师你在说些什么哈，但是当你用故事的方式的时候，孩子就可以明白了哈。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哇，一个人要管理情绪真的超级辛苦的，对不对？其实也有一些情绪会来帮你，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感谢就是一个很好的情绪，对不对？好，那有时候你会遇到挫折，挫折也是一种情绪谁会来帮助你？自信、信心会来帮助你，有把握，对不对？哈，所以呢，有些孤躁很琐事，那这个信心呢，也会帮助你处理的更加的顺手。就是用这样相对的方式，然后一个一个介绍情绪哦，在这个情绪的绘本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非常厉害的手法。你看他在潜移默化当中，他没有说来我们情绪红绿灯三步骤哈，我们的情绪云哈。通常我们传统在教情绪教育的时候就说哦，情绪云，你刚刚是什么样的情绪，就像刚刚蔡健雅说的乌云乌云快走开，对不对？哦，但是怎么走开啊？天气云又不是我能控制的，那我们控制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呼吸，对不对？好，所以他说听情绪说说话，然后让自己深呼吸一下。欸，其实在医学上真的深呼吸是有作用的耶哈，它不是一种心理作用哦，而是一种生理的反应。因为你知道最靠近你的心，你的情绪其实是从心里面哦，你心跳会加速，有一些生理的反应。但是当你深呼吸的时候，你的胸腔扩张的时候，你的肺会扩张，会它会压到你的心脏，临近你

一个人真的很孤单，但是一个人却是你处理情绪的最佳时刻了。来听这首来自广仲的《最寂寞的时候》，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

0: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本非常好看而且非常容易懂大人小孩都可以看的绘本，叫做情绪大饭店，色彩非常的缤纷，是在封面是一个就是一个夜空一个星空哦，有一间非常大的饭店，大概可以有上百个房间吧，然后有各式各样的情绪入住离开入住离开哦。我非常喜欢这个绘本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作者莉迪亚讲了一件事情，所有的情绪都应该被好好对待，而且情绪们呢都有自己的时间表，而你就是这个饭店的饭店经理。今天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好多的情绪，其中一个我觉得莉迪亚很棒啊，作者很棒的地方呢，就是他介绍了一个情绪叫做爱，这个爱的情绪，一个满足被爱被信任被肯定被需要，这个爱包含了好复杂哦，对不对哈？这个爱的情绪住进来的时候，这个饭店经理说一切的辛苦都值得了哈，整个饭店呢会焕然一新，充满欢笑而且发光发热。他用了一个乐园的一个模式哦，就是有旋转木马啦，然后大家一起在那边野餐呐，哈，很多情绪呢都大老远的过来来欣赏这个美丽的饭店。你看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当一个人有爱的这个情绪，当一个人能够有爱的时候，他是散发光芒的。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是充满愤怒的基调，或是充满哀伤的基调，其实大家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相处，因为不是故意的，但是就是觉得好像有个墙挡在中间。但是如果一个人散放的是爱的情绪，大家都喜欢他，对吗？哈，所以呢爱就是这样。好，那爱会带谁进来呢？会把喜乐也带来住到这个饭店里面哈，也带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来，包含了满足啦哈，那大家就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时光。但是你说喜悦会不会走，喜乐会不会走，也会啊，有时候喜乐也是会离开，但是他会留下一些朋友，像是满足满意和希望啊，会带着你向前进。这时候一样还是要回到这个饭店经理身上，其实要来回顾一下，好好的跟自己的情绪来说说话，来说说话哈。所以呢我觉得在情绪大饭店里面每一个时刻都非常精彩，因为真的你从睁开眼睛就开始有情绪了哈，你就会不想起床，你就有点小生气，有点起床气，然后吃早餐是不是你想吃的没有买到自己想吃的早餐或者是呢早上想到哦我起床了可是已经太晚了，有点沮丧，对不对？难过，我可能会迟到，我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上完一整天的课或者是早上起来今天是礼拜天，发现已经过了半天了，哎呀好可惜哦，我的假日就这样过完了，可惜也是一个情绪，对不对？晚上到了晚上听到爸爸妈妈在吵架，哇心里更是觉得好孤单哦觉得好沮丧，觉得很折磨，这些都是情绪。你知道当我这个礼拜在帮孩子们上课的时候我去问他们其实我用一个大风吹的方式，就是大家围成一圈，然后我出了十个题目都是跟情绪有关的。比如说你曾经有觉得一个人在家的时候非常恐怖很孤单的，因为都是小学生嘛那如果有的话你有过这样的经验，你就要换位置，那然后我就会坐下去，就所以就会有一个人没有位置，那我就会请他分享一下你上次有这个情绪是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那当然有好的情绪比较正向的情绪，我们不要说好不好那个你发现你不敢一个人在家也是一个好事，免得你之后落单了你更没有办法面对，对不对然后呢就很多。那我要讲这个就是当中其实我最伤心的一题就是当我说你曾经有觉得当在教室里面 然后当你坐在教室里面，然后你听到有人在讲话，你不知道他们讲什么，可是你就有一个感觉，你就有一个情绪是他们排挤我，然后你觉得很伤心。有过这样经验的，你知道吗？我们总共有50几个孩子，大概只有不到十个孩子留在自己的位置上，也就是多数的人其实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说啊，这就是高敏感的世代啊，就是很敏感的孩子，但是也是有坐在位置上没有动的啊。好，所以你就发现大部分的孩子其实他们都很敏感，觉得很在意对方喜不喜欢他，然后呢都有过这样的想法哈。那我觉得很开心的是他们有在想啊，就是他们有在感觉，有在感受。另外一个担心的是，哇，原来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感觉。可是这也有一个正向的想法，就是当他看到别人也是这样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共感，就是你跟我一样，你就会觉得自己没有这么独特，或是自己没有这么难搞，对不对？哦，原来你也是这样哦，哦，所以呢就没关系了，好，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哇，这个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在处理面对情绪的时候，大家要学习一起来面对我们的情绪，即便有时候是没有人知道的情绪，不容易被发现的情绪。来听这首来自田馥甄的《无人知晓》。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来自莉迪亚·布兰科维奇的这个《情绪大饭店》哦，这本绘本非常的好看。然后呢，它的翻译是黄玉君哈，黄玉君由小典藏出版社所出版的哈。封底的时候他就写了一句话说，欢迎光临情绪大饭店，为各式各样的情绪来服务，情绪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好相处，有的很棘手、啊、不过不管是哪一种情绪，情绪大饭店都张开双臂欢迎入住。没错，情绪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理跟心理上面的一个反应，当我们遇到了某些事情之后，我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反应，不管是什么，其实我们都必须要接纳它，接待它，让自己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不是不会生气，不是不会哭，你觉得这样成熟吗？很可怕对不对？不是不会伤心，不是不会发脾气，而是当你面对到各种不同，因为我说情绪是一种反应嘛，当你遇到各种不同的事件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反应。所以是不是需要练习？其实好需要练习哦，对不对？而且可以需要刻意的练习。所以呢，当你的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或当你自己有情绪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想法就是什么？第一个想法就是，这只不过是一个练习的机会，这不是只不过是一个事情，就是一件事情。我没有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它是一个事情，可是就也只是一件事情，就是把它看得合乎中道。因为有时候情绪会放大你遇到的事情，那个害怕会放大你的恐惧，那个疼痛会放大你的愤怒，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就是它就是一件事情。第二呢，就是提供第二个想法。第一个情绪呢，可能就是很生气，可能就很伤心。第二个想法呢，一二三，我在讲这个情绪处理的一二三。二呢，就是有没有可能他不是故意的，有没有可能有别的方法，有没有可能有转圜的余地啊，帮助你自己。第一个，它只是一件事。第二，有没有可能有别的方法？当你有了两个可能之后，就要进入到三。三是什么？三就是删除那个比较负面的情绪，他一定是故意的。有时候其实别人已经说了，我不是故意的，只是你没有办法接受。这时候呢，鼓励你可以接受，然后你可以删除这个负面，别觉得别人故意要弄你哦。其实别人来弄你也没有什么好处啦，生气的人自己也不好受，他不小心弄到你，他有另外一个想法是不小心，而不是故意的。所以这个情绪处理一二三，就像数学一二三一样简单，只是一件事。有没有别的可能，然后删除那个比较负面的，这就是处理情绪的方法。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情绪大饭店这个绘本啊，它在最后一页呢是一个饭店的集合，就是每个人呢其实都是一间饭店嘛，都是一间情绪大饭店。可是每个人情绪大饭店也长得不一样哦，有些像那个爱斯基摩人的冰屋，他常常呈现出来的情绪就是比较冷的基调的，也没有关系，有些人喜欢啊，对不对？现在大家都喜欢那个霸道总裁啊，对不对？冷冷的，你不要太热情，我觉得有点可怕，对不对？对，每个人的饭店都不一样，也有船屋，对不对？喜欢到处游，自由自在的情绪处理的很平静，海上没有什么风浪的时候很平静，但是也有大风大浪的时候。也有像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般的这种大饭店，会把你照顾得很好的，也有像民宿一样，也有像蒙古包一样，在草原上奔驰的，常常到户外去的，也有像树屋一样，树屋这个爬上爬下的，但是很亲近大自然的树屋的饭店。你是哪一种饭店呢？你的生命当中是什么样的基调呢？所以每一种情绪呢都值得被好好的对待，每一种情绪呢都非常欢迎它进入到生命当中的饭店。而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一二三的这个原则之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处理了，怎么样来处理你的情绪，让你的情绪呢是很平稳的，而不是没有
没有情绪哈。节目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大脑当中哦，管理这个情绪的部位呢，叫做杏仁核。这个部位在哪里啊？大概就是在你的脑门，哈哈，就是呢，你不要随便的敲孩子的脑门哈，它就是在你的前额叶哈，前额叶这边哈，杏仁核前额叶这边哈，就是那个情绪中枢哈。那科学家就发现了这一块哈，你脑门这一块。大概到28岁的时候才会发展到最完全，好，所以你不要急着现在就要控制好情绪，其实就是接纳它，就是接纳它，发掘它，接纳它，最后再试着转化它，用我刚刚说的这个1、2、3的步骤，读读绘本呢，也是很好的治疗的方式，舒缓情绪的方式哦。以上就是今天的青春打勾勾了，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情绪，能够面对未来的每一天。你第一个想到的情绪是什么呢？节目最后来听这首来自韦礼安的《第一个想到你》。

0: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0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过一个入口，要数，要等下一个入口，不可能永不出现。错了一个音，就再错一个，一路错下去就对了。歌像世界一样严酷，很肯鞭打那些不认命的人，但也只有在歌里你可以呼吸，只有在歌里你可以照顾那些在现实中碾压你、抛弃你即被你抛弃的人。你就是一首歌，但你唱出的是另一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哭，我们也笑。

0: 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话播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追求平安是人心灵最深的渴望。每天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你要找寻的是什么？金钱、名利，还是生命中意外的惊喜？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佳音电台与您分享从神而来，生命中超越环境艰难的真实平安。愿上帝的爱充满你的日子，让你的生命中充满喜乐的阳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谁都无法阻止你的好奇心。去吧，要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我会天天为你祷告。
1: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要记住，勇敢跟善良可以让乌云都散去。
1: 再见了，爸爸。
2: 孩子，如果你后悔了，现在下船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都来不及了。

0: 小姐，洪小姐，你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1: 妈，要我回去美国吗？
2: 不要回来，继续往前走，我会为你祷告。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雅各书三章十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我在十几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常常注意在教会里人们的言行。他们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很实在，是未信主家庭中年轻人的好榜样。我对他们的付出也常常十分感动。但是其中有一位弟兄并没有建立良好的基督徒典范，他的行为使我深感困惑。他大概是最爱表现自己是爱上帝的人，不但常常做精彩的见证，也常常叫人要更属灵。然而他却言行不一。记得当时他是青少年组的辅导，他有时候会说黄色笑话。我在上主日学的时候，也好几次听到他在批评教会的牧师和其他人。有一次我还听到他用主的名字来咒诅。使徒雅各曾经这样教导，基督徒生活中不应该说咒诅的话，否则就像是泉水中的咸水，或无花果树上的橄榄一样。所以我们应该控制自己的舌头，如此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才能表里一致，并且祝福他人。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一条白雪层层覆盖的山路上，有两位旅行者跋涉前行，想要挑战高山登顶，但暴风雪里刺骨的寒气不断侵袭他们。为了节省身体的热量和能量，爬山的过程中他们都尽量不开口说话。半路上，他们看到有位老人倒在雪地中，如果置之不理，老人一定会被埋在雪中冻死的。于是甲开口对乙说，我们帮帮忙，带他一起走吧。不料乙很气愤地说，这种恶劣的气候状况，谁还能顾得了谁呀？乙看甲还站在那里发愣，等了一会儿就独自离去了。甲想了一下，最后决定把老人背下山去。不知过了多久，因为背上老人的重量和爬山的疲累，身上的热气竟然温暖了老人冻僵的身体，老人也慢慢恢复了知觉。两个人用彼此的体温互相取暖，忘却寒冷的天气，也终于找到了邻近的村庄，寻得了避难处。正庆幸得救的同时，旅行者甲和老人在村庄路口看到有一群人围着议论纷纷，他们走近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当初为了自己活命而先行离开的伙伴冻死在距离村子咫尺之隔的地方。亲爱的朋友，一个人为了帮助别人，其实是帮助了自己，另一个人因为放弃别人，反而是放弃了自己。圣经上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真心爱别人越多，就会获得更多的真爱。当我们懂得先为别人着想，一定能经历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庄颂伟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到彼得前书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如果只看标题，很容易误会这一段只是在讲婚姻。事实上也有很多婚姻讲座会提到这段，但其实这不是一段新的主题，而是从第二章一路延伸下来。彼得在第二章已经讲过三个层次的顺服，对君王，对制度，对不公平的主人，那是一种在外在权柄下的顺服，在人看得见的结构里。但到了第三章，他把场景拉得更近，不再是国家，不再是制度，也不再是职场，而是你每天要回家面对的那个人，配偶。这个推进其实很明显，你发现越来越靠近，也越来越私密，越来越没有借口可以逃。因为你可以不谈政治，你可以换工作，但你很难逃开一段亲密关系里的张力。所以彼得不是在说婚姻原则，他在做一件更直接的事，把顺服带进最难的地方。顺服不只是制度里的问题，而是在你每一段的关系里选择如何回应。第一段彼得谈到妻子，如果用今天的角度读很容易不舒服，但你如果回到当时的背景，你会发现这段其实是写给没有优势的人。当时是父权社会，多数情形是妻子先信主，但丈夫没有。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人里面已经改变了，但他所处的关系并没有跟着改变，他不能主导，不能决定，甚至没有太多发生的空间。所以彼得不是在描述理想婚姻，而是在回答一个很当时的问题：当你变了，但对方没有，你怎么活出信仰？这里提起要顺服，但这里的顺服不是认同对方所有的行为，也不是放弃自己所有的想法，而是你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回应方式。不是用不断的言语去说服，不是一直解释，一直证明，而是让生命本身成为见证。也就是不是因为言语，而是因为品性。这句话很重要，因为有些关系是说再多都没有用的，讲得越多，对方只会退得越远。但你怎么活出见证，对方是可以看见的。你怎么面对情绪，怎么处理冲突，你在压力里，里面是什么，这些东西不需要你开口，对方都看得见。所以第四节提到温柔安静的心，这句话很容易被理解成压抑，没有声音。但这里讲的不是外在的个性那种尖锐的样子，而是一种从里面到外面的稳定。这是一种不需要靠控制来确保自己的安全，即使环境没有照着你的意思走，你里面仍然站立得稳。这样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是极其宝贵的。所以这段的重点不是妻子应该怎么做，而是当你在一段关系里没有主导权时，你依然可以选择怎么活。接着第七节，彼得转向丈夫。这一节很简短，但又大又重要。经文没有让这一段停在妻子要顺服，而是直接对拥有权力的一方说话，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句话的意思不只是好好相处，而是理解、体会、认识对方，不是用你的角度要求他，而是愿意进入他的处境，站在他的角度，然后敬重他。我们知道男人和女人的想法思维大不相同，有时候回到家，太太说她很累，很多男人第一个反应就是那去休息啊，要不要出去走走，甚至开始想办法解决问题，那我们买一台洗碗机好了。
或者再弄一台扫地机器人，这样会轻松一些。听起来很有道理，也真的很想帮忙。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回答是回答错误。他只是希望有人停下来听他说，陪他一下。按情理同住的意思，不只是做对事情，而是先理解并且同行，并且尊敬他的观点与情绪。这在当时的文化里是一个颠覆性的语言，因为在那个社会结构中，女性本来就不被看重。但彼得说你要敬重她，为什么？因为她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换句话说，在神面前你们是一体的，是被配合在一起的，不是你比较重要比较属灵，也不是你比较话语权，是一起承受。然后彼得丢下一句几乎是警告的话，不然你们的祷告会受阻。这句话直接把关系拉到神的面前，意思很简单，你怎么对待你最亲近的人会影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在教会很敬虔，你可以祷告很流利，你可以服侍很多，但当你回家里怎么过生活才是真实的内在表现。你在家里怎么说话，怎么对待，怎么回应，那个神都看得很清楚。所以第八节开始，彼得把画面拉开，从夫妻变成整个群体。他列出五个特质：同心、体恤、彼此相爱、慈怜、谦卑。这不是一组漂亮的形容词，而是一个群体的气氛，那是一种气味，看不见但却感受得到，也就是基督徒馨香之气。当一群人真的活在这样的生命里，气氛会改变，人在其中也会被理解，会被接住，会有空间软弱，就好像神也同样怜悯我们的软弱一样。但彼得没有停在内在，他讲了一个很具体的行动，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这一句话就把前面全部接地气了，因为你可以同心，可以相爱，可以讲很多很好的话，但只要有人踩到你，你怎么回应，就把这一切显露出来。你有没有那种时候，你心里早就准备好一段话，只要讲出来，对方一定会被刺到，而且你知道你是对的，但你停住了，不是因为你没话说，不是因为你输了，而是你知道，如果那一刻你说话，你开口，你会赢得一场对话，但会输掉一段关系。彼得说，顺服的生命就是在这种时候选择祝福，不是因为对方值得，而是因为你知道你是被呼召承受祝福的人，所以你不需要用伤害来证明自己。十二节引用了诗篇，说神眼目看顾义人，耳朵听他们的祷告。这不是一种安慰而已，而是一个提醒。神不是只看结果，神在看你怎么活出儿女的生命。如果要用一句话结束这一段，可以这样说：顺服不是地位，也不是输赢，是你在每一段关系里选择怎么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有些时候你可以反击，但你没有，不是你输了，而是你知道你的生命不需要用这种方式证明。我知道神与我同在，神是我的看顾、保守与怜悯。

接着我们进入第三章下半段。下半段如果站在信靠信仰的角度会很有力量，如果用心灵鸡汤的角度就会变成一种很励志但很虚空的信仰。彼得在这里不是在安慰你而已，他是在告诉你一个很现实的事，如果你真的活出信仰，活出那个属天的身份，那张力是一定会来的。我们从13节开始，彼得先丢出一个看起来很合理的问题，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会害你们呢？照理说，做好事应该带来好结果，对吧？但你我都知道，现实不是这样子。你诚实，有时反而吃亏；你选择不跟风，有时反而被排挤；你坚持原则，有时反而被误解。所以，彼得马上自己回答这个问题。14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这句话很刺耳，因为我们习惯把祝福跟顺利画上等号，但彼得直接把它拆开，他说有一种祝福是在不顺利发生的，关键不在环境，而在于你怎么面对。环境总是起起伏伏，我们是寄居的，关键是从你里面发出属灵的性格，这并不受环境影响。他接着说，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这句话不是叫你装坚强，而是把焦点从人会怎么对我，转回我在谁面前活着。当你一直看着人，你就会被人的反应牵动。当你把心转向主，你的稳定就不再被外在左右。这就是属天从里面发出来的稳定。所以彼得给了一个很核心的动作，只要心里尊主为圣。这不是一句宗教口号，这是一个内在位置的调整。谁是你心里真正的中心？谁在定义你的价值？谁在决定你怎么活？是神，神在我们生命的中心，也是他决定我的价值。当这个位置对了，你才有可能活出接下来的那句话。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注意，彼得不是要你去说服他人，他是说你要预备好回答，也就是说你的生命会先引起问题，因为你跟人家不一样，别人才会开口问。换句话说，见证不是你刻意制造的，而是在你活出来之后自然被看见的。在跑幸福小组的时候，有一个万年的 best， 称他做万年是因为他每期都会跟，但总不信主。走到最后要决志和洗礼邀请时，都会被他微笑的拒绝。有一次他突然说他可以洗礼了，我们都非常的惊讶，问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观察了很久，基督徒真的很不一样，面对困难、财务和人际关系都跟一般人不一样。我问了好几个人为什么，他们也没说什么，就说我总是祷告信耶稣，所以我也想信耶稣。哇，福音真的不好传。但彼得说，不是去说服别人，而是用生命去见证，然后预备好回答，就看见果子。而且他特别加了两个态度，温柔和敬畏。这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真理的方式比我们讲的内容更让人反感。彼得提醒你，你的态度不能否定你所相信的那位主。接着16节说，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
这句话很现实，别人还是在误会你，甚至攻击你。如果你的生命是站得住的，时间会替我们说话。所以十七节总结一句话，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强如因行恶受苦。你看，彼得没有帮你避开苦，他只是帮你分辨，这个苦是因为你做错了，还是因为你做对了。走到这里，我们要继续问，信仰这条路真的走得下去吗？彼得没有用理论回答，他直接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十八节，他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这句话把整个信的核心讲出来了。耶稣不是远远的指导你怎么生活，他是先走进这条路，他是义的，却承担不义的结果。他被治死，看起来像失败，但彼得马上补一句，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也就是说，表面上的结局并不是真正的结局。这里彼得举了一个例子，是旧约圣经中挪亚的世代。他说，在挪亚的时候，人都不听神的话，也不听挪亚的呼喊，以至于洪水来的时候，就少数几个人得救。这段很多人读不懂，其实彼得的意思很简单，你不要期待多数人会理解你。在挪亚的那个时代，洪水还没来之前，挪亚做的每一件事看起来都很奇怪。他在造方舟，但没有人会相信下那样的雨。对旁边的人来说，他就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但到最后，真正站得住得救赎的，不是多数，而是那仰望神、坚守信的。彼得用这个犹太人都很熟悉的挪亚，要展现一个画面，要对你说，你现在的孤单不是偶然，你走的是一条本来就不拥挤的路。接着他把画面拉到洗礼，21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然后他马上解释，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当时很多人把洗礼当作一个外在仪式，但彼得说，他的核心不是外面，而是里面。不是洗干净你的身体，而是你在神面前选择一个新的立场。你不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把自己交在神面前，带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去活。这个良心不是完美，而是诚实。你知道你属谁，你也知道你为什么这样活。最后，彼得把整段拉到一个很高的地方。他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这是一个结局的宣告，也就是说，你现在的处境不是整个故事的终点。你可能在张力里，在误解里，在不被理解里，但整个故事的结局已经写好了，基督已经得胜。所以你现在的坚持不是孤军奋战，而是站在一个已经确定的结局里面。回头来看这整段，你会发现彼得其实在带你走一条很清楚的路。你先在关系里学习夫妻、群体，然后你会进入世界的张力。在这张力里，你会开始体会十字架的样式。而当你看见基督，你才知道你走的这条路最后是通往得胜。信仰不是让你避开压力，而是让你在压力中仍然知道自己是谁。也许你现在正卡在一个很不舒服的位置，你知道该怎么做，但做了
就会有代价。你可以选择退步，让事情比较轻松，也可以选择站住，但要承受一些你不想承受的东西。彼得没有教你怎么做，他只是把真相摊开来给你看。对的事不一定带来舒服的结果，但你怎么活会决定你最后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爱追求自由，也享受娱乐，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以赛亚书49:11，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神常常利用障碍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们个人在生活上都会遇到高山，恫吓我们、阻碍我们属灵生活前进的人们，苛刻的要求，性情不相投的职业，肉体上的刺，每天的十字架。我们常常想，只要这些东西除去了，我们的生活就变得更纯粹、更温柔、更圣洁。所以我们常常求神将它们除去。路加福音24:25说，无知的人哪，你们的心太迟钝了。这些其实正是成功的条件，这些正是神放在我们生活中叫我们得到恩惠和德行的方法。也许你现在有一件不能忍受的试炼，你一看见就逃避，就闪躲，当作你成功的障碍。你以为它一除去，你就能立刻得到释放和胜利。亲爱的朋友，事实并不是这样。当试炼一停止，我们所能得到的却是急躁，而不是忍耐。忍耐只有在似乎不堪忍受的试炼中求得。回去容忍吧，做一个有份于主的忍耐的人，战胜在他里面的一切试炼。要记得，我们生活中的困扰和烦扰没有一点是突然的，他们都是神的山，是神将他们放在那里。我们知道神明白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当我们走到山脚下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智慧的道路了。试炼的意义不单是试验一件东西的价值，并且是增加这个东西的价值。正如同风雨不单是击打橡树，并且增加橡树的坚韧。亲爱的朋友，佳音电台祝福您忍受试炼与挑战，用信心战胜一切的困难。

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七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七点，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七点，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早上十点，还有兰屿 FM 99.5 兰屿广播电台下午一点钟播出。你也可以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官方网站，都可以来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7月5号在旌旗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刘慧慈牧师，主题是但以理在世界中的选择。今天的经文会看了一些但以理书的片段，大家知道但以理书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被人陷害，然后被丢到狮子坑里，但是就被救起来。还有一个故事是但以理呢，他跟他的朋友然后一起被丢到火坑里面，然后他们又在火坑里面没有被烧到，然后又出来。所以我们一般会听到的是像这样子的，好像神话故事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要从一个选择的角度来看看但以理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做了什么样的选择，让他在面对职场上的挑战试炼的时候，他仍然可以靠主站立得住哦。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来自于火把音乐的《唯独倚靠你》，之后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啊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那么今天呢，我想要透过先知书啊，但以理书，我想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美好的生命的分享，也是我自己深深的在但以理书当中被提醒的。那么但以理书呢，在之前哈，大概前一阵子，就是我们教会每日亲近神的进度，我相信啊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但以理书的经文，所以今天呢，我不会读很多的经文，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但是呢，很渴望我们从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得着生命的亮光，我们可以更多的与主更靠近。那么今天呢，我们要透过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我们就一起要来看神透过和他们之间的互动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生命的建造。今天我会从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那就是选择。我们会看到三个朋友还有但以理，他们在面对他们的试炼，面对很多生活上面职场上面的挑战的时候，他们是怎么做选择的。每一个人其实我们的每一天都会是许许多多的大的小的选择所构成。比方说我们可能今天一早起来，我们面临的选择，我们就是我今天要不要去教会主日哈？我举这个例子其实不太好，这不应该是一个选择题对吗？没有什么选择要不要去，我们就是要把时间分别出来，我们就是主日要来敬拜神。但的的确确，我们会因为我们生活上面的一些事情，家里有一些突然的事情，或是我们身体的软弱，我们可能就会面临我们要来选择，我到底是要来或者是不来。那我们在这一些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都期待每一个决定都是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这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所需要更深的警醒，以及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我们都需要面对的挑战。比方说像我自己，我在礼拜五的晚上，因为这几天很热嘛，我就打了一杯西瓜汁，我们家先生就已经告诉我说你不要加太多冰块，但是我就是觉得没关系，很热，我就是很想要喝冰的，所以我就喝了一大杯冰的西瓜汁。喝下去之后呢，觉得哇，通体舒畅，待到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我就觉得我的胃超痛的，就是胃好痛。但是呢，当我胃痛的时候，我第一个当然是求医师，求主耶稣祷告我，祷告说求主来医治我。但第二个念头马上出来的就是说，哎呀，明天礼拜六的晨祷，那我就不要来教会了。我就想这个是我的选择。你看到我们其实都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在做选择。我就选择说，哎，那我明天我就不要来教会。但呢，早上大概五点多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胃已经不痛了，所以就没有选择，我们就来到教会，我们参加周六的晨祷，但是很喜乐，就是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祷告，一起敬拜神，觉得非常的喜乐合一。所以我要讲这个小小的例子，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我们都在做许许多多的决定，我们都在做很多的选择。但是我们的决定，我们的选择，会不会有的时候是体贴我们自己肉体的软弱，又或者我们是在体贴我们自以为的各式各样的想法，而事实上我们却忽略了上帝对这件事情的他的心意。很多的小事我们可能就是一下子做过决定我们就过去了，但是我求神在今天特别的要赐给我们的教会有一个敏锐的灵，我们需要更深的警醒，我们需要更深的敏锐，我们要需要知道我们其实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其实都是跟上帝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但以理书，我们所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那就是每一个选择都是敬拜，每一个选择都是敬拜。我相信大家很熟悉但以理书有两个很重要的神迹，一个是狮子坑，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但是神保护他，他没有被狮子撕碎。那另外一个神迹就是火窑，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进到火窑里面，而神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他们身上完全没有火窑的气味，完全没有被火烧到。我想大家在读这个神迹的时候，我们会想
哎呀，他们就是神人嘛，就是特别的人，就是上帝特别拣选，所以他们会经历这么奇妙的神迹。我们怎么可能会丢到狮子坑？我们怎么会去经历到这一些的神迹呢？但是今天我们需要穿透这一些的事件的本身，穿透丢到狮子坑，穿透丢到火窑里面，而是我们在这两个事件，两个神迹当中，我们看到这两个神迹的背后，其实就是敬拜的征战。为什么但以理会被丢到狮子坑？因为大流士下了一个禁令，除了他自己，任何人都不可以向其他的神来祷告，来祈求。而我们的三个朋友，为什么他们会丢到火窑里面？因为尼布甲尼撒王立了一个金像，他要所有的人都要去拜那个金像。因此我们会看见，不管是火窑的神迹，或者是狮子坑的神迹，其实它背后所彰显出来的，就是我们到底选择敬拜谁？我们到底选择敬拜谁？当我们面对到试探，当我们面对到很多我们信仰上面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敬拜谁？三个朋友面对的是他要听从尼布甲尼撒王，他要来敬拜尼布甲尼撒王，而但以理他所面对的是他要来顺服大流士王，然后他要来敬拜大流士王那个禁令吗？他要完全的来遵守吗？这个还不仅仅只是遵守什么禁令的问题，而是在你的心中，到底谁是你的主？到底谁是你的王？当我们在面对一些信仰的挑战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一个敬拜的征战。而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都需要很警醒，那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在顺服神，我们到底有没有尊荣神，我们到底有没有在敬拜他。他是我们敬拜唯一的对象。我记得我女儿在读国中的时候，他们要开始考高中，所以老师就会把他们的准考证收起来，然后说要拿到行天宫去拜拜。那我女儿她就没有把她的这个不是，就是她的证件了，就是没有交出去。我那个时候她回家以后，她就告诉我说，老师今天有说这个，但是她没有交。我就想说，这么小的小孩子啊，她就懂得她不要把她这个代表她身份的这个证件交给老师，然后她不要去敬拜，不要透过这种拜拜，然后来达到一个利己的目的。我就深深的发现，其实像类似的这样的一些的试探，或者说像这类似的这一种的魔鬼撒旦的引诱，它其实都在挑战我们的理念，到底我是要敬拜谁。今天早晨我要讲到嘛，所以我需要早一点到教会，所以我昨天晚上就跟我先生讲好，我们今天要早一点出门，我们讲了时间。结果呢，到早上呢，我就反正我的时间都会一直拖到最后，然后我就开始又变得很紧张，然后我想说不行了，来不及了，我要赶快出门了。结果这时候呢，我家的先生呢就拿了一块贴布，就告诉我说，你帮我贴一块贴布。他腰痛嘛，睡醒了，我就心里一股怒火，我就想说，你早不贴晚不贴，我们现在要出门，你干嘛说你要贴？然后你不会自己贴吗？然后我想，你昨天不贴，前天不贴，你为什么今天偏要今天贴呢？我就一股怒火，就想要出来的时候，我就赫然想到我今天要讲的道。每一个选择都要来敬拜神。我想说，如果我对他发火，我就没有在敬拜神了，我就是在敬拜自己，对吗？我就是自己心里不高兴，我就要发作，我就是要满足我自己里面那个发脾气，我就是在敬拜自己，我就没有在敬拜神。所以我后来就被自己的道责备了，我就好乖乖的就去帮他贴个贴布。那我有没有迟到呢？我没有迟到，我还是一样在一样的时间到。那个时间其实完全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行程，我只要高速公路稍微开快一点就没问题了，当然没有了。所以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每一天我们觉得是小事情，但是也许在它的背后隐藏着是我们到底在敬拜谁。对于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来讲，
对他们来讲，他们完全清楚的分辨。如果从眼前的现实来看，他们去敬拜尼布甲尼撒王，他们去敬拜大流士王，他们会获得既得的利益。如果他们选择敬拜独一的真神，那么他们的生命甚至他们的工作，他们都是在这个宫里面，王宫里面工作，甚至他们的家庭可能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他们的性命都会全然的失去。所以今天当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呢？对于一般人来讲，我们考虑一定是趋吉避凶，我们一定是选择对我们最有利的一个条件，我们去做一个我们觉得我们很聪明，觉得非常符合我们利益的条件。但是我们却看见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的选择，他们毫不犹豫，他们选择敬拜独一的真神。而当他们选择敬拜独一的真神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火窑当中与他们同在，我们看见在那狮子坑里面，我们经历那出人意外的保护。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火窑，我们每个人有我们的狮子坑，也许不是那么的恐怖，或者是那么的好像真的火，或是真的狮子，但的的确确我们在职场不是也是有好多好多想要来吞吃我们，又或者我们在家里面好像那种家人的关系，彼此烧着烧着，彼此的怒火好像也是在一个关系里面让我们如坐针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火窑，我们也有狮子坑，这个是我们不能够逃避的。但是面对每一个火窑，面对每一个狮子坑，我们怎么去做选择？我们怎么样的知道这是上帝所量给我们的一个处境，而我们总是要选择敬拜神。家人的关系快要吵架了，已经不行了，我们愿不愿意为着神的缘故，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口？也许我们可以到明天到后天我们再来讨论。在职场上面对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不公平的对待，但是我们怎么样的可以每一天在我们的职场筑起祷告的祭坛，我们宣告神的国，神的公义要降临在这地。让我们总是选择用神的方式，让我们总是选择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一定都要敬拜神，我就是要选择用神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无奈啊，我没办法，我碰到这个状况，这个也不是我没办法，这个是我们在神里面有一个绝对的信心，那就是我知道当我选择上帝的道路，我必定经历上帝那奇妙的赐福。神会赐福给我们，神会赐给我们平安，家人关系的平安，家人关系的改变，神会带来一个职场氛围的转变。但是先决的条件是我们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当中，我们第一个，我们唯一要考虑的就是我们要敬拜神，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你看到魔鬼撒旦，他其实无所不用其极，他就是要夺走我们的敬拜。好，狮子坑、火坑都是一样的，他就是要夺走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那个对神的忠心的敬拜。而同样的，我们的始祖亚当跟夏娃不是也是一样吗？魔鬼要来诱惑他们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它就是一个敬拜。你到底是要敬拜独一的真神，还是你是要敬拜魔鬼撒旦，或者你是要敬拜你自己内心的私欲？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他们选择了，他们敬拜他们自己内心的渴望，他们希望自己眼目明亮，他们选择听从了魔鬼撒旦的声音，他们选择离弃神。而这样的选择带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极深极深的恶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每一个选择当中，我们都要敬拜神。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我们所看见的。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来谈到
数算，这个在但以理书里面呢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那么在这个神迹发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看见这个伯沙沙王，就是这个巴比伦王，他是巴比伦的最后的一个王，而在发生事件的当下他在做什么呢？他在举办千人的宴会，他在举办这个妃嫔啦，他的大臣啦，全部都集中在一起，大家在那边欢庆喝酒。他把从圣殿耶路撒冷圣殿拿出来的器皿，他把它分给大家，来，我们喝酒饮酒作乐。他在展示他的战利品，他在展示他的骄傲，他的霸权。而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上帝的手指显现，神在墙上写字。而当神的字出现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解这个字，所以但以理在这个时刻他出现了。但以理是怎么样的对他来说呢？但以理书，我们来读第五章，我们来读第五章的第22节，我们来读到第30节。五章22读到30节，来，预备，请。伯沙沙，你是他的儿子，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好，这是讲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好，尼布甲尼撒王已经被上帝就是这个吃草如牛，他本来是个君王，但是他吃草如牛变成野兽，他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你知道上帝对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一切，但是你仍然不自卑。好，所以呢，你竟向天上的主自高骄傲，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的面前，你和你的大臣皇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你用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事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给那手中有你的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好，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其实我们会看见一个什么呢？看见伯沙沙的选择。其实上帝已经很清楚地把道路摆在他的面前，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解。但是伯沙沙他的选择是什么呢？他没有去看见他父亲所受到的神的刑罚，而他所看见的是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荣华富贵。所以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的选择是什么呢？他选择享受在他自己现在的骄傲和荣华富贵当中。所以但以理他怎么说呢？但以理开始解字，就是解神所写的字。我们来读25节，读到第30节，25到30节，来，预备，请。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尔法辛，讲解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毕勒斯与乌法尔辛同意，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伯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我觉得这个神迹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惊叹，或者是说令人完全没有办法去忽视这个世间的权位的这种脆弱的一个神迹。而在这个神迹当中呢，我们看见这个伯沙沙王他选择了他要享受他现在国家所有的一切权位、骄傲跟他所有的一切的王位，这个是他自己所决定选择的道路。但是呢，这个但以理他是怎么样的传递上帝的信息呢？但以理说，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对于伯沙撒来讲，他所数算的是什么？哇，他有好多的妃嫔，他有好多的大臣，他有好多好多这种战利品、荣耀的器皿，他有非常多的这种人的眼睛看起来非常荣华富贵的资源，这是他的数算。
但是神怎么数算他呢？神看见的是他的自大骄傲，神看见的是他完全不肯回转的这种的恶心。神说，我已经数算你的国度已经到此为止，你被称在天庭里显出你的亏欠。所以当我们在看数算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深的警醒。伯沙撒在宴乐的时候，他一定以为他拥有一切，他在数算，哇，太多了，太棒了，太美好了。但他却不知道，他在神的眼中，他其实已经一无所有。当我自己在 QT， 当我自己在灵修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感受到上帝也是在问我，上帝在问我说，孩子，你在数算什么？你在数算什么？弟兄姐妹，今天是神也在问我们每一位，我们到底在数算什么？我们今天的数算代表着我们的眼光，代表着我们的优先顺序，代表着我们心头的看重。我们到底在看重什么？我们到底在数算什么？我们到底在计较什么？我们到底在跟别人比较什么？这个是我们里面的选择。我是选择看我地上的资源，看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还是我真实的会看见天上的神，他才是我唯一的祝福的源头，他才是我唯一丰盛的供应。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数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不可能不数算，每天糊涂过日子。但是当我们在数算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够让我们所数算的，我们所计较的变成我们的主。我们永远都要记着，即便我现在数算可能我会有一点的缺乏，即便我现在数算我会觉得达不到我的标准，但是在我的数算当中，我一定要记得所有的一切的源头都是从神而来。所以到底我在数算什么呢？我在数算退休的生活，每一天我要花多少钱吗？我在数算什么呢？我在数算，哎呀，这个现在股票市场这么好，我是不是应该要投入一些呢？到底我们在数算什么？我们有没有每一天，尤其现在的国际局势千变万化这个每一天的变化都很大。那如果我们有在一些的投资理财当中，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会跟着这些的数字，跟着这些的曲线上上下下，我们的心情都一直受影响，甚至影响我们不能够专注的来亲近神？我们到底在数算什么？在我们家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很数算他们的成绩，我很看重成绩，因为我觉得没有好的成绩你考不上好的学校，没有好的学校你就没有办法有好的工作，没有好的工作你怎么可能有好的生活。这个是人的这种的数算。而当我去数算孩子的成绩的时候，发现我们的那个氛围其实大家都会很紧张。但是有一天当我在看孩子功课，我又开始有那种焦躁感，怎么会写成这样，怎么会写成那样，那种焦躁感出来的时候，上帝就提醒我一句话。上帝说，孩子，你看重你的儿女的分数远远超过你看重他们的灵命，他们和神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算是爱主的姐妹，我觉得我很爱主。但是当那个当下，当我被上帝提醒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怎么会把孩子的分数看得比孩子的灵命更重要呢？我绝对在神的面前我没有这样的心意，我渴望的是我的孩子要健康，要活泼，要平安，他们要长成神所要他们的样式，这个是我里面内心在神里面的想法。但是我却在实际执行的时候，我却去数算他们的分数，数算他们的成就。是不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如此？我们以为我们是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但是我们却默默地发现，有一天不知不觉当中的发现，我们却落在很多的从人而来的算计当中，而这些算计给我们带来，好像伯沙撒一样，它真的就是最后带来了灭亡，而会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受到一个极大的亏损。当我们越算，我们越紧张；当我们越算，我们觉得哇，越来越不够。
当我们越去在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为什么别人要来跟我争这个，为什么别人要来跟我争那个，我们会处在更深的一种算计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懂得什么是数算的意义。我们会看到但以理，其实伯沙沙就是用他自己的数算，他就是告诉但以理，他说你把这些字都解出来，你告诉我上帝讲什么，你如果解得出来，我就给你金项链，我就给你紫袍，我就让你位居这个第三，给你高位。你知道这都是世界上吸引人眼目的这些的报酬，有金项链，有紫袍，有这个高位，这不是我们大家都想要的吗？但但以理是怎么对他说呢？但以理说，你的赠品归你自己吧，你的赏赐你可以归给别人。但以理完全他不受到这一些的吸引。为什么但以理他可以有这么明确的理性的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美好的选择？因为他选择不是看地上的荣华富贵，他的选择是他在看天上那位厚赐百物、那位恩典满溢的上帝。当他看见的是上帝而不是看见地上的时候，他可以对这一切他都无所感。更何况他早就知道在当天晚上巴比伦就要灭亡了，你的国家都要灭亡了，你给我这一些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个世上的国度，我们看教会的历史，我们看这个整个世界的历史，我们发现这个国度一个国王兴起，一个权柄下去，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一个永远的权柄。我们看见教会，是的，我们有时候看到教会的兴衰，但是耶稣基督他永远坐着为王。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在历史当中学见解，也要在我们的每一天当中我们去学习真实的有智慧的数算。那么我们要来数算什么呢？我想到神他数算什么，因为当神问我说，神问我说你在数算什么的时候，我就去问神，那上帝你在数算什么？我相信弟兄姐妹都会知道，上帝会数算我们的爱，上帝会数算我们的良善，这些他都算数。但神也给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提醒，神说你的每根头发我都数过了。神说每一根头发，神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心思，神知道我们的每一句话，神知道我们每一个回应，而神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败坏，他仍然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流出宝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数算什么？我们需要去数算神的恩典，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如果我们一直在数算世界所有的，我们会越算越不够，越算越缺乏，越算越生气。但是当我们去数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越算越喜乐，我们会越算越觉得心中充满了感谢。我们不是缺乏的，我们是充满感恩的。在教会里面会不会有数算？在教会里面一样会有数算，我们会算人数，我们会算奉献，我们会算这个，我们会算那个。特别是小组聚会，我们做信，我们会不会数算今天来多少新朋友？我们会不会数算啊？今天我们的小组聚会怎么人来的这么少？当人少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忧愁，我们已经落在那个人的眼光当中。我自己在以前担任区牧的时候，我得有一位小组长啊，他做这个小组长刚接任的时候，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挫折哈，因为他的小组，我婉转的说哈，就他的小组呢不兴旺哈，不兴旺，不够兴旺，所以呢，他每次在那个小组里面呢，他就觉得超级挫折，这弟兄姐妹也不听话，叫读经也不读经啊，来的话也不想来，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状况，所以他就说要跟我辞职，他要辞掉小组长。我想这不行哈，我们应该要开始祷告，所以每一次小组开始我就跟他一起祷告，然后我告诉他说我们那时候要写小组聚会单嘛，所以不是只写今天谁有来谁没来，好，我们当然要关心啊这个小组出席的状况，但是呢我就是告诉他你要写一件感恩的事，今天的小组你有

慧，有但以理的智慧，知道怎么样的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好，这个是摩西给我们的教导。好，这个是第二个我们所看见的。第一个，我们看见每一个选择都是敬拜；第二个，我们看见我们的数算，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我们要去信靠我们的神。好，我们不要像伯莎莎一样一直在数自己现在有的，然后好高兴，殊不知一下子他就灭亡了。好，我们需要有一个从天上来的眼光。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但以理在老年的时候他和上帝之间的一个互动。但以理我们知道他很特别，他是一个很能够领受异象的先知，而且他的异象都非常的宏大。好，那我知道大家读但以理书可能都会有一点混乱，但其实呢大家不要混乱。但以理里面呢，他所领受的异象其实很清楚，就是四个帝国，巴比伦，好，这个波斯，然后希腊、罗马，他所领受的就是关乎这四个帝国的这个兴衰，所以我们知道他就是领受这一段，我们就很清楚。那当然，罗马帝国也预表着后面的世界的发展，所以我们会知道他就是围绕在这四个帝国当中。那么，但以理在他八十几岁的时候，他可能已经退下来了，他已经不再在朝廷里面做那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们看到他在神国里面，他没有退下来。在他老年的时候，他依然在那里进食祷告，然后他依然在那里非常渴望能够知道到底末世会怎么样，到底上帝的救恩计划，到底神的国度会怎么样的发展。世界的国度他看遍了这个兴衰，而他关心的是天上的国度。上帝差派了使者告诉他末后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来读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七节，我们来读到第九节，七到九节，来预备，请。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灵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第十三节，我们来读，预备，请。十三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好，当但以理进食祷告，当他八十几岁，他好渴望看见神国的荣耀、神国的发展。当他求问的时候，神的确差派天使来告诉他。但是但以理却听不懂，听不懂，所以但以理又做了一个祷告，他又很渴望说，那这些事的结局到底是如何？大家应该可以体会但以理的心，他是那么的爱主，他是那么的渴慕上帝的国度，神已经告诉了他大概上帝的心意的十分之九，但是剩下的十分之一他听不清楚，他听不明白，他好渴望上帝在对他说话。但上帝的答复是什么呢？你去吧，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你且去等候结局。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当我们心中的渴望，当我们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而神没有成就的时候，我们该如何选择？当我们祷告多时，当我们迫切的渴望，当我们进食，当我们奋力的抓住神，但是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没有应允我们，我们要如何面对？我们要怎么选择？我们会生气，我们会愤怒，我们会觉得上帝，你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但求主帮助我们，这的的确确就是神的主权。我们需要有一个在但以理书里面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极或不然的信心。极或不然不是只有三个朋友进到火窑里面，他说极或不然，神一定会救我，
但其或不然，神即使不救我，让我烧死。

在里面，我仍然选择敬拜神，不是只用在这里，它是用在我们的每一个火窑当中。我们都不想要进火窑，我们都不想要，但是如果我们一直祷告，我们一直祷告，但是神还是让我们进了火窑，神甚至让我们落在一些我们非常没有办法接受的状况当中，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个即使上帝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我依然选择顺服神。其或不然，就是神没有按照我的意思，神没有听我的祷告。但是其或不然，我是不是能够依然的选择顺服神？这个不是我没办法，反正那是上帝的主权，他不说就是不说，他不做就是不做，我有什么办法呢？不是的，而是我们相信上帝万事都会有一个最好的安排。神没有告诉但以理，但神的的确确把更多的启示写明给约翰。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透过但以理，而是上帝有他的进程，上帝有他的启示，有他的安排。我们能不能够安然等候，在不合我意的时候，我能不能够顺服神，安然等候那美好的结局？奉主的名宣告，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程如何，有高有低，有黑有灰，有各式各样的拦阻，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最好的。我们在那个结局当中，我们与我们的主面对面，我们会起来，我们会复活，我们会享受我们的福分。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去真理堂上课，台北真理堂。那么在那个时刻呢，他们的教会有一位年轻的执事罹患了癌症，所以他们在全教会发起了禁食祷告，他们就是迫切的为这位执事，他非常的爱主，他的服事也充满果效，也充满美好的见证，是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弟兄，他们迫切的全教会一起禁食为他祷告。但是禁食祷告了，但是最后神还是把他接走了。他的太太还很年轻，他有两个很年幼的孩子，但神就是把他接走了。他们的牧者怎么样的教导他们的会众呢？怎么样的教导这些祷告的勇士呢？牧者说，人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奋力祷告，但是神把他接去了，我们就是顺服神。人活着为的就是顺服神。感谢上帝，上帝有的时候容许我们的一些祷告没有蒙垂听，容许我们心中的渴望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但是我们却在这样的时刻，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真实的从心里宣告，主啊，是的，我相信你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愿意顺服去等候那美好的结局。愿神赐福他的话，也让我们每一位，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每一天的选择当中，我们都选择敬拜神，我们都选择仰望上帝的供应，我们信靠神，我们都选择我们永远都要来顺服神。愿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去经历他美好的荣耀的同在，带领我们的每一天都活出陶足喜悦的生活。

欢迎回到 JN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7月5号在旌旗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刘慧慈牧师，主题是但以理在世界中的选择。从今天的正道我们可以听到，但以理在生命中面对到的是敬拜的征战，当他要决定说他要敬拜的是神还是这个世上的王，这个时候就决定说到底谁才是你的主。我们的敬拜会决定关键时刻的选择，这个选择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可能会想很多，我们的金钱要怎么分配，我们的时间要怎么安排，我们跟别人的人际关系要跟谁亲近跟谁疏远，这都是我们的选择。但是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们的选择会反映我们跟神的关系，再来是我们的数算会影响人生道路的方向。我们看重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数算的重心会显明我们内心真正看重的价格还是价值。我们会数算我们的孩子的成绩，可能会数算我们的成就，会数算跟别人比较说到底谁比较好还是哪里比较差。我们有很多的比较，我们有很多的算计，但是神要我们看重的是我们怎么依靠神，我们怎么样看重神，数算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一直抱怨，然后想说哇这个也太烂了吧，这个东西怎么会做成这样。当我们数算神恩典的时候，我们可以越算越喜乐，我们可以越算越知道哦，神在这个生命当中是有行很多美好的事的。再来，我们急或不然的信心会带来真正的安息。在但以理的晚年，他有收到了很多的预言，神透过他传递了很多在当时好几个国家的未来的发展，所以神让但以理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是但以理还是也有不知道的事情。所以首先是我们要跟神的心意对齐，然后相信神的旨意，但是神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我们有时候有些的祷告，有些的祈求，也许是不合神心意的，也许是我们还需要在等待，那上帝有他的进程，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安然的等候。然后即使会成就或是不会成就，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希望都还是可以保有那样子真正相信神，相信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成就那样的信心。我们在世的时候可能也会面对许多的狮子坑、火窑或是一些意想不到的处境，但是愿我们可以认真的面对每一个选择，然后敬拜真神，数算主恩，那站稳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我们得益处。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叫做《我的生命献给你》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的生命都可以献给神，然后我们可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就像但以理与他的朋友们在生命中的选择一样，我们可以选择来跟随主。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